0: 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的商用试验，试验期呢是两年。在这期间呢，时空道宇可以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了45%， AI 相关产品的季度收入达到了123.76亿， AI 相关产品的收入连续12个季度实现了三位数的同比的增长。我们请文亮来解读一下，关键是可能他提到了 AI 相关产品的这样一个收入。
1: 其实它的亮点就正在就是恰恰是在于它在 AI 产业链上的这个投入啊是大幅的增加。那么因为它这个大幅的增加呢，其实所以也导致了它的现金流可能成为负的，所以昨天在美股的时候呢，相对而言对它自身的业绩呢是造成了一定的拖累，所以在美股呢是表现不佳。那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我们几大巨头，比如说像腾讯，对吧？腾讯之前也是这样的，也是大幅的提高了自己在 AI 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投入的这个计划。那么这个呢肯定是有利于我们国产半导体的产业链的，因为它这个投入呢，最终你投入出去以后，你都会采购很多这个产业链上的这个基建的一个产品，对吧 ？AI 基建的一个产品。那这当中我观察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当中啊，就是在阿里，他表示说，他其实 AI 基建投入资金已经达到了1900亿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体量。那么按照他 AI 产品的平均毛利率的水平，他预计资本支出可以实现在3年之内回本。我觉得这个消息很重要啊，这个消息就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意味着我们国产半导体链其实已经形成了商业闭环。就是我们现在的大模型我们一直在投，对吧？投了以后你发现哎，它卖得出去，包括像我们的模型，对吧？像 DeepSeek 还加价的，有些是比如说中低端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是非常非常低的价格，然后高端的呢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价格，但尽管我们加价了，其实也远远低于海外的大模型的收费。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未来其实它可落地的这种商业化应该相对而言是非常顺畅的。你看阿里他们就表示说3年就可以收回来，但是你去反观一下美国的这个大模型，他们那些科技巨头在干什么？他们不停的就是在发债，然后不停的在烧钱，但是他们

的话心里会非常难过啊。就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些呢？我觉得干脆咱们就把它当成红利来看吧。你看看它的分红，然后你看看它的 ROE， 它潜在一年的可能带来的价值的增值是多少。那我就从一个投资红利的长期投资红利，我就把它自己当成股东。那么你这样去定投的话呢，相对而言你拿的可能就会比较长久一些。另外呢，今天涨幅榜居前的还有就是一个贵金属。那我觉得这个贵金属其实昨天涨的就还蛮多的啊，特别是黄金这种，其实最近的这个金价其实走的也是比较强的。我觉得它受益于多因素吧，我自己想了想可能有三个因素吧。第一是这个地缘上的一些

0: 10%的，对吧？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虽然这么去讲它，哦，它每年好像要增长10%，你有可能买进去以后明天就跌2个点，对吧？它的体感问题，这就是你理论上的价值，然后跟你实际上的这个股价，它其实在一个时间和空间当中，它是并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对吧？你要去认清楚这个问题，然后你才能够去拿得住所谓的红利，对吧？红利就是说你成为它的股东以后，你就不要看它的个股的涨跌，然后你就安安稳稳的去享受它每一年带给你的分红。然后你要知道说，我们都
1: 还是非常明显的，多次上攻未果啊，而且呢，在这个下行过程当中啊，短期的这种市场热点呢，也带来的比较大的这种波动啊，尤其是像这个最近几个交易，
2: 导致线上的销量的下挫。直接影响了泡泡玛特的这个营收。我们看到今天股价呢开盘是下跌8%，现在呢跌幅有所收窄，目前是下跌超过4%。而今天市场呢还有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板块，一个是黄金，另外呢就是加密货币板块。黄金股呢是普遍高开，像是紫金黄金国际、山东黄金、中国黄金国际都是大幅上涨。比特币呢最近呢是明显的拉升，导致香港市场的一些跟加密货币相关的 ETF 啊，今天是大幅的上涨。展望后市，市场会继续关注上市公司业绩。目前呢，这个整个八月份，特别是到八月底，一些内地的上市公司将会集中公布业绩。另外呢，外围也是影响香港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早前呢，美国财政部回购长债，对于市场的利好呢，只维持了不到一天。那么美国长债的收益率呢，特别是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再次上行，这个情况呢对于港股市场来说是比较不利。虽然今天的港股市场上涨，但是呢也需要持续观察后市是否呢会继续受到外围市场的拖累。有关的情况呢我会继续来追踪。李欣，
3: 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数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
1: 好，欢迎继续收看《市场零距离》这个时间段的直播节目。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呢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金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欢迎收看今天有看头。展望后市，英大证券研报认为，目前市场正处于磨底和科技去伪存真的双重进程当中，消费

被医药高股息板块和科技成长轮动，后市的指数仍然会有再度冲高的可能性。而综合盘面来看，国内基本面的支撑和科技产业趋势未变，目前市场整体仍然处于自身阶段低点以来的反弹通道当中，短期波动更宜定性为上升途中的震荡整固。而操作上呢，建议投资者要摒弃追高的思维，以逢低关注为主。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有看头锦囊推荐，先看一下周收益。

0: 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还可以关注到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稍后呢，进入今天市场零距离，看看嘉宾对于后市的研判如何。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是林明老师，过一会儿还要连线中信证券的黄鸿飞啊，两位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先说这条，沪指破位之后，缩量十字星，所以如何看待市场的走势？这两天整体市场相对比较低迷啊，林老师如何看待？因为今天低开高走，好像看上去又稍微有那么一点儿有利的那种感觉出来了。这次的调整，您觉得是结束了吗？
1: 它其实是这个很多的因素其实叠加造成了这个整个市场，在目前的这个位置，进行我们判断是一个横向的摆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主板和双创是分离的，
0: 对，
1: 双创呢实际上是有做双底的可能性。那么主板的话，因为3880一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就是说3880一线或者是3850一线实际上是这个市场当中的技术分型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也就是说，是不是会有，就是有一派认为这个3741到这个39以及未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强现实的这个弱预期的这个状态，我们对中报的披露以及对三季报的这个整体的运行情况，我们是相对比较乐观。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应该是在蓄势之后是有相应的表现的，主持人。
0: 所以现在还是在蓄势的这个阶段当中，因为时间段还没到哈。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黄鸿飞，黄鸿飞对于目前的市场，尤其是本周市场怎么看啊？我看了一下本周市场有点上蹿下跳，周一挺好，周二一下子就比较惨淡，然后导致这两天大伙儿整个的心情也比较受影响。你觉得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这样的痛苦的震荡的阶段吗？
2: 是的，我们认为现在的整个市场依然还是呈现出一个反复震荡的状态。当然我觉得也不是说光 A 股反复震荡，就是外围也在反复震荡啊。那因为毕竟主要的这个主线其实也并没有说从这个 AI 硬件切到太多别的东西当中去啊。所以就是本质上面，如果整个科技属性的品种那在消息面上呈现出一个不断的反复，那就是整个 A 股市场甚至全球都在出现一个不断的一个动荡啊。一方面的话，我们觉得就是现在整个市场上其实呈现出一个整个量能放不大的一个情况啊，也就是说明大家的观望情绪其实是比较浓厚的。而且我们看到像这周围的一根放了的 K 线图形，其实是在这个之前下跌的那一天，也就是说大家啊对于整个情绪面的这个把握其实还是会趋于谨慎的一个状态。那么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尝试着去挖出一些主线，比方说像之前的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算已经新挖出来比较强的了。包括像之前几个什么尝试的主线，这些都没搞成，对吧？什么粮食啊，对吧？啊，还有一些什么，就那些这个其他什么航运啊，这包括一些这个原油啊，甚至是我们说在这个雨树的影响下，整个机器人也是相对来说走的比较震荡，所以目前我觉得市场上没主线，然后老主线呢又坚定不强，所以导致我们整个指数它就是在整个在上行到4000点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4000到3900点之间来进行一个不断的反复。那我一直的观点就是今年的年线我觉得大概率应该还是要收阳的，如果要收阳的话那肯定得上4000点。所以在这里进行盘整和整固之后啊，如果有回调那问题也不大，但是我觉得今年整体来看的话重心还是会不断上移啊。所以一方面我们也期待老主线能够更加清晰的能够支撑起市场上面赚钱效应。第二方面的话，我觉得一些其他的概念伴随着刚才大家说的这个半年报业绩如果能够再持续有所表现，业绩能够不断的被证实的话，那用业绩
0: 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五个方面推出了8项政策，这是继2024年5月的沪九条、2025年8月的沪六条、2026年2月的沪七条之后，上海再次推出的啊叫沪八条。分析人士指出，与此之前的政策相比，这次沪八条呢进一步强化对于外环外的市场的支持，并且把政策的着力点呢从单一的购房端向着

0: 卖旧再到买新来做偏移，存量盘活等一二手房的联动环节呢是有所延伸的。我们请黄鸿飞给我们点评一下这条新闻。其实昨天出来，我看分析的人士就已经很多了。你觉得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它的力度如何？
1: 我觉得力度肯定是有的，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限，但是信号的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我们认为住宅开发领域，一线城市加上个别的二线城市，应该说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的。那么这些城市普遍。
0: 阿里巴巴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表示，该季度全栈 AI 能力带来了商业化回报的持续提升， AI 已经成为阿里云增长的确定性的引擎。其中阿里云的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到 45%， AI 相关的产品季度收入达到 123.76 亿，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了三位数的同比的增长。关于阿里的财报，我再把今天整个阿里啊，这是昨天的美股的价格也拿了出来。一个是低开，低开之后一路上行，收于上涨1.26%啊，这是整个水平。再看一下总体的股价，其实处于历史的应该说是中等的位置吧。林老师怎么看？
2: 他实际上在做一个，就是阿里也好，腾讯也好，实际上这一批原先互联网的中流砥柱。其实在过去的两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就进行的一个非常这个非常纠结的一个企业的战略方向的转型。
0: 对，
2: 那么这一块来看呢，目前还没看，就是其实咱们现在把这个阿里的这个它的这个情况跟腾讯的情况其实都是在阿里是去年开始 all in， 今年是腾讯开始 all in， 阿里其实这个表现不好，是因为市场，因为那个吴总，公开说我们已经投了1900亿了，然后啪一下表现不好，他然后马上收回去说我们有一些战略规划可以及时调整的。那么腾讯的话，实际上它因为预付款，这个人工智能硬件预付款的好几百个亿，实际上就把自己的自由现金流打成负的。那么即使是现在，即使 A 股出现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调整，即使本轮就比如说什么偿债收益或者海外市场冲击，怎么没冲击到港股呢？港股其实这段时间走的是比较强的。
0: 对，
2: 那么也就验证了，就是如果我们这里出第五浪的话，那么肯定跟港股是分离的。那么从95%到98%以上A 股跟港股的方向是正相关的，所以肯定是如果再出调整的话，肯定是有一方是错的，这个提醒投资者的观察。就回到阿里的话，我们觉得市场其实是把这些行业当中的一些先发公司呢，其实大家都在看，都很纠结。你不投吧，大家都说你这个，就像前一段时间对这个腾讯的这个质疑，就是哎，你怎么搞成这样？你怎么不 all in 呢？但是你投 all in 了呢，噼里啪嚓的这个这个，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都是这些企业进行战略转型的，它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它是需要看的。
0: 对，
2: 那么阿里的总体的目前来看，其实是它先期的优势是阿里云，那么阿里云这块儿的话，随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整个人工智能应用这一块的，它的生态应用这一块，阿里云这一块，包括它生态应用这一块，它其实是有先发的。它怎么就是阿里是在看我怎么把这块协调好？因为毕竟并不是每一家的通用大模型都能够最后跑到最后的，但是你每一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整体的这个协调向人工智能转型这一块，这是可以目前做的。然后重点突破实际上是通用大模型的领先。目前来看，他们的这个战略规划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一个状态。
0: 明白。
2: 但是市场表现呢，可能大家觉得。
0: 请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透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北京时间10:44，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个时间点的盘面上的变化。沪深指数今天低开之后上行，但是呢，经历了前一波的交易的热潮之后呢，短暂的是其实有一点退坡。我们能看到上证指数呢慢慢有所回落啊，刚才一度是翻绿，现在呢上涨0.04%啊，0.05%左右。深成指呢也下落了一些，目前上涨0.79%。科创综指今天相对来说确实走得比较弱啊，目前是
1: 来把这个市场盘清楚。总体上这个产能其实是我们国内是占60%-70%，海外是30%-40%这样的一个区分度。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海外产能基本都在欧洲，那么因为它实际上就是维生素这块呢，它应该有一个前提叫柠檬泉，你有了这个柠檬泉之后，你再慢慢的可以做这个维生素。那么实际上这个就依附在大型的这个跨国公司，全球那么就那么几家，大家能够就是两个手指头能数出来的，它这样就是有效的就是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参与这个行业的，其实就排除在这个门槛外面了。
0: 对，它上游一给你一卡的话，那你下面就没法干活了。
1: 对，而且呢，它实际上就是对整个的供应链体系要求很高
0: 啊。
1: 那么现在的话，其实欧洲这次呢，就是有旱灾，高温之后有旱灾的话，就是它没有那么多重装集卡，
0: 哦，
1: 就化工品的重装集卡，
0: 嗯，
1: 就化学品它是需要
0: 特殊运输的。
1: 哎，对，它没有
2: 每公斤51.57元。

涨到56.86元，而此前的 VA、V1 品种已经出现两天分别暴涨53%、20%的行情。维生素是人和动物维持正常生理功能所必需的微量有机化合物，处于化工和养殖业之间，主要是用作饲料添加剂。消息面，全球的化工巨头巴斯夫受到莱茵河极端枯水冲击，核心运输航道考布段水位降至20厘米，低于2018年的历史最低值，导致其位于路德维希港的 VA、V1 关键原料柠檬全产能运输受阻，被迫宣布相关的产品不可抗力断供，全球的供应出现重大缺口。受到断供事件的影响，8月17日起，万华化学率先对维生素 A 产品停报停签，随后新合成、浙江医药等国内主流的维生素

在数据安全上的强监管的资源。某种意义上，我们龙虾 agent 是不能装的，只能本地部署的 agent 可以使用。再加上我们银行业的数据，哪些可以访问，哪些不可以访问，是支离破碎的，都要重新定义过。这个东西呢，严重制约了我们的 AI 在银行业既要安全，又要使用推进和效率。AI 不好，不是一好百好，它其实也是有风险的。我们知道现在 AI 大模型，它至少有固有风险，就是它遗传下来，就是天生的就必须要有这三个风险的。第一个风险，幻觉。那我们每个人都用大模型问他问题，都出现过睁眼说瞎话。第二个呢，是他过度自信。有的时候你看他明显不可信啊，你追问他，他还有理有据给你一条条推理出来，过度自信。第三呢，就是信息遗漏。因为现在这个数据量很大，上下文很长，难免一些信息的遗漏。这三个固有风险呢，又不是天生就来的。我们银行是追求准确率的铁算盘、铁账本，所以对这个应用呢，如何让它最小化啊，然后我才能做到我们真正敢用到我们的真正的业务上。我讲三个具体的小例子。第一个例子，我讲互联网大厂的一个例子，比如花呗，我就说哈，花呗它面向我们大众，那人家信用卡透支的额度一样的，一个厨师，他获得了他厨师证，他在厨师证拍张照片一传，花呗在秒级的就通过人工智能识别，这个张厨师证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能给他申请提高额度。一个快递小哥把这个月的账单工资单拍个照传上去，马上给你扩大透支额度。这种应用我们银行也要用啊，我们的爷爷信用卡这种应用已经非常成熟了，都是基于 AI 的。我再举第二个小例，这个 team 里面有五个 agent， 一个 agent 呢是做股票的技术分析的，比如说这二十只股票技术分析，一个 agent 呢是做宏观面分析的，一个 agent 呢是做这个情绪面分析的，就是整个市场的情绪啊，还有一个 agent 呢是做主持和排版的，还有一个是做记录整理的。这五个 agent 人是不加入的，这五个 agent 自己一开始玩起来了，人可以观察他们。比如说现在我发现市场上一个强烈的信号，消费股可能要起来是吧，或者是医药股可能要估值要回归，他发现了这么一个信号，然后马上自己在这里面找到20只股票，拉到一个铺里，拉了个池里去开始研究，然后就到进了池以后，经过研究形成他的一个组合，最后你给他钱他就真的买他股票了。到一定的阶段，如果给他设定一个止盈线，或者他自己认为该止盈，他就止盈，钱就这样赚来了。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人只是看没有参与的。投资作为做金融的人来说，最高手艺就是投资啊，这项东西 AI 都很大程度通过一个 team 来替代。我举一个我们浦发的例子，我们上海分行今年年初推出了一个爱车贷产品，专门就是这个汽车的贷款，主要是新能源车的贷款，我们做了40多亿。本来我们目标呢做80亿到100亿，要配32个人，场地都搞好了。我们说能不能用 AI， 我们人少配一点，那到目前我们用了 AI 的 agent 的一些技术，已经6个人够了，现在已经做40多亿了，我估计做到80亿也是这六个人就够了，六个人就够了。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大的替代的。

0: 更高效，它又是被重新发现的一样，不会让银行更保守。
1: 接下来我们问一下史行长啊，您近期我知道谈到小微企业有效数据，它不只是财报和社保人数，更要看行业真实

0: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t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1: 行情起伏，板块轮动，有人追涨杀跌，有人却总能站在拐点之前。结构性牛市里，真正的差距不是运气，是方法。
2: 很多人问我，怎么在这个市场上活得久，赚得稳？我的答案很简单，先看懂资金定价规律，再谈买卖。
1: 居磊，第一财经人气嘉宾，北京富士华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投资总监，擅长拐点识别、基本面趋势交易，捕捉
3: 到的。这一次长兴科技的上市跟以往相比呢，在量级上面

0: 方向上的坚定和足够密度的节点上的校核和这个采取措施的这种修正
1: 以后，哎，把这个税后利润的一部分大体在20%左右啊，上交给国家财政，形成股权的这个收益。所以呢，它客观上来讲，在政府财政收入里面只能占一个很小的比例。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一种财政股权投资的价值，因为它是一个政策的工具。政府可以利用这一种股权投资，设这个政府投资基金，来调节产业结构，提高我们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因此呢，这个政府投资基金的价值，它就在于它的政策功能，而不在于说一定要给国家财政提供多少收入。所以说，股权财政的概念是不能够成立的。但是财政的股权投资作为一个政策工具，还有很大的利益空间
2: 啊。那政府投资基金往往是它的产业引导、产业布局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关于政府和市场的一个边界哈，有观点就认为啊，政府的投资基金应当仅限于市场失灵的领域，而不应该跟市场去争利。怎么去确保引导而不是替代市场？
0: 一个技术它能成为成熟的市场产品，既要经历从零到一，也要从一到十。真正的市场化其实是一个从10到100的过程。只有最后这个过程，其实更多的是依赖市场。原始创新就不说了，从零到一，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完全能靠市场来推动这个东西的。刚才我谈的那个所谓叫创新峡谷地带，这个地带市场会高度犹豫，因为我看不太清楚未来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但是对于我们一些看好的战略级的这种科技发展方向，实际上它不简单是市场问题，一定是在一个特定时期上有明确的政府政策引领，甚至是真金白银的政府补贴要往里砸的。关键是你砸过这个时期，你在选择市场已经开始盈利的哪个阶段退出，其实这是一个投资时段的把控问题。
2: 2025年4月20号起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它就是将招商引资纳入到公平竞争的审查范围之内。那传统的像在用地啊给免税和给补贴这种招商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未来的城市之间它的这个竞争胜出要依靠什么？
0: 建一个价格洼地。如果你有了这个叫公平竞争审查条例，那么这些都是违反公平竞争原则，那恐怕下一轮拼的就不是政策洼地了，拼的是能力高地。另外一个呢，就是产业生态越来越重要，供应链的半径能有多大？当然还会面对这种创新策源的进一步的竞争。过去我们拼高等院校，拼这种大型的研究机构，可能未来不仅仅是这个，包括可能拼中式平台，因为很多在创新领域里非常活跃的是中小企业，你让它都去配备这种高价值的中式装备是不可能的。你能不能提供公共性的中式平台？包括能不能给技术验证提供足够的场所或者是场景试验平台？当然，最终其实拼的是人了，能不能留得住人？最核心的就是包括容错机制和长期主义的人才考评。
2: 我们今天探讨就是合肥模式能否复制啊？最后做一个总结。
1: 合肥的探索有一些还是它带有普遍性，比方说它在政府投资基金制度的建设方
3: 面，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3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沪指今天早盘是横盘震荡，创业板指数走势较强，锂矿股集体走强， 荣捷股份

是涨停，贵金属板块延续了强势，白银有色、湖南白银涨停，算力硬件股表现活跃，可穿科技、还有瑞思康达、还有新网瑞捷啊，这些个股都涨停了。再来看一下下跌方面，农业股迎来了调整，红四方跌停，华绿生物还有神农种业跌幅超10%。个股方面是跌多涨少，沪深金30有超过35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

0: 目前，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阿里的 AI 呢，可能会短期内是有一定的被低估的。为什么？首先，第一呢，大家都看到它的这种业绩是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滑，但是这个下滑呢，主要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 AI 的资本开支呢，这种逐步的这种扩大，未来可能这个数据呢还会继续去上升。为什么？因为从市场上来看的话，现在不只是阿里云，包括全球的一些大的一些这个科技类的公司都在出现大幅的这种投入，那么可以看到全球呢已经达到8000多亿美元，啊，一直在持续的加大这个数字，所以说这是整个的投入加大出现的这种业绩下滑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觉得阿里低估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现在对它的这种估值呢，依然还是锚定了它是以电商的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是说它的锚定依然还是在这个停留在电商这个层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 AI 的这种价值呢，并没有被市场重新去定价，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低估的。那另外呢，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这个过去的这个阿里的整个的电商平台做估值的时候，云包括这个 AI 这块的价值呢，其实在整个集团的财务报表当中，
1: 就是说在减弱。那么过去20年呢，显然最大的风口是他们，未来呢？要考虑人工智能 AI 这个方向切换，跟上时代的步伐。阿里基本上，你像线上购物平台，基本上头部的寡头格局已经形成。那么新的竞争者很难再进入。再一个呢，就是头部的几家企业互相的竞争，应该是这样的。存量业务就是去看这个几大巨头他们的一个此消彼长的情况。海外市场呢，拓展呢，目前也就那么2-3家在大力拓展海外的。那么我们关注呢，国内的消费形势和这个行业格局，基本上进入一个高速增长的末期。我们关注海外市场布局较深较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龙头企业。我们就是说，像东南亚这些市场拓展呐，你像这个非洲和南美这些市场的拓展。未来主要的增量应该就是说在海外，如果说海外业务亮眼的话，增速快的话，国内稳住稳步增长，那这样的话呢会形成一个向上的拉动。整体而言呢，我们第一需要关注龙头公司海外业务布局的情况以及增长的情况。第二呢，需要关注哪家企业对于这个升级转型有提前的动作，你像阿里它就有类似的动作。
0: 中产品啊，这次的一些电影当中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想不到的一些爆款。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整个的话他们这个
1: 人工智能AI那样的涨幅那是不可能了。它可能就是说市场调整它不跌，然后有一些突发因素刺激它会向上修复，长期持有是有一定的内在价值支撑的，应该是这样去定位它，就是说防御性比较强，但是呢进攻性取决于一些突发，就是说一些脉冲式的事件的推动，如果作为防御配置仓位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
2: 不提高之后，对于那个精神层面的这个消费需求就会突然一下子爆发起来啊。那么我觉得对于新消费来讲呢，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盘它是存在的啊。那未来我觉得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吧啊，都会是新消费的增长速度比传统的商品消费要来得更高啊，当然股价涨跌我觉得它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比如说呢，像去年的话，我觉得一些新消费的股票基本上已经把这个预期全部都给你打满了啊，涨幅也是非常的高。那么今年以来呢，其实一直在震荡消化估值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批新消费的品种啊，当它的那个估值比如说回落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水平，然后呢基本面又在往上走，那到了那个时候它那个股价第二波上涨可能会起来啊。
3: 好，接下来再来听听看李龙山的观点啊。对于新消费啊，如果投资者现在不愿意去参与那些科技硬件啊、开 AI 应用啊等等之类啊，他不愿意，他找其他方向。哎，找来找去啊，这个一看这个新消费，哎，好像也有点苗头，是不是啊？你怎么看新消费的投资机会？他们整体的市场估值啊，板块估值怎么样？
0: 好的，那么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整体来看的话，尤其行情比较震荡的情况下，市场会去找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亮点。那么如果是从大消费来看的话，新消费和老消费去做一些区别的话，那么市场可能新消费呢，它能弹性空间会更高一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老消费这一块的话，它的主要还是拼一些以业绩这个为主。但是呢，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消费行业呢，公布出来的一些这个半年报 来看的话，弹性空间并。

0: 不是特别大，可能制约了这个老消费的增长。但对于新消费来看，像这个宠物经济啊，包括这个这个谷子经济啊等这类的一些，包括之前咱们看到的像跑马特呀等这类的新型的消费，可能会受到市场的这种追捧。那如果回到二级市场来看，这里面呢，我认为放到这个现实当中的话，可以比如说像这个软饮呐、饮料这一块的软饮、饮料这一类的呢，可能是也是新消费的其中的一种。那从估值上来看的话，新消费和老消费的话，新消费的估值稍微适当的是偏高一些。那这里边呢，我认为像美容啊，包括一些宠物经济啊，那么这类的品种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投资的这种机会的。而且从估值上来看并不是特别高，因为他们整个的这种估值只是比这个传统消费会高一些。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新消费现在的快速的这种增长，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出现了一定的这种下滑。你比如说像这个拉布布，咱们经常看到其实它的业绩呢出现下滑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什么，在于是市场对它的这种业绩的预
1: 期。显然呢，国内的政策导向不在这个方向，它是有意识的把资金导向这种国产替代科技创新，包括现在最热的 AI 人工智能，它是往这个方向去的。所以说这个政策的作用力量是非常大的，对此要投资者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件行业呢，在当前位置呢，就是说防御性拉满，但是呢，你指望它给带来超额收益是不太现实的。市场震荡调整，它可能跌得比别人少，但是在现阶段我们看不到就是说有情绪溢价这个因素，所以说作为防御的板块和品种进行配置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收益的预期不要太高。因此呢，我们对这个行业整体定义为就是一个防御性比较充分、安全边际比较高的这样的防御性的行业和板块。主持人，
2: 好，看了中信证券啊，公布了看起来很不错的一个业绩之外啊，之后啊，我们看到走势比较平稳啊，然后对证券板块也做了分析。再来看另外一家也是行业龙头公司啊，中国平安啊，中国平安公布了上半年净利润，赚了有超过925亿元，增长是有36.1%啊。现在中国平安 A 股是涨2.61%，然后因为它是 A 加 H 的啊，这个在港交所也有啊，港交所这个中国平安涨得稍微多一点啊，3.7%的涨幅啊。去年有过一波啊，还是挺不错的。然后从今年春节后就开始。

0: 协会统计分析，今年7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175.4 万辆，环比下降 3.2%， 同比增长 9.3%， 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77.4%， 销量占有率比去年同期提升 7.2 个百分点。今年1到7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1089.2 万辆，同比增长 0.2%， 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72.7%， 销量占有率比去年同期提升4个百分点。上海市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今天起正式施行。政策出台后，记者走访上海一些新盘和中介门店，了解到沪八条的落地出乎不少一线从业者的意料。
1: 在上海宝山区，一位新盘销售经理告诉记者，此前并没有获知关于此次政策的相关消息。对他所在的项目而言，政策中的两条细则影响最为直接，一是外环外二套房首付比例由此前的不低于 20% 调整为不低于 15%。二是市区二手房置换外环外新房，符合条件的购房家庭最高可获8万元补贴。
2: 我们因为只是主力户型105或者127这种户型的话，总价段可能大概在600万左右。那按照之前的政策来讲的话，就是它可能首付就是两成嘛，两成的话也就是120万。那它现在的政策因为降低到 1.5 成的话，它其实就是首付就变成90万了，也就可以说它可以多余出30万的，可以就用于其他方面的一个支配。政策还是相对来讲高度吻合的。
1: 记者在位于上海虹口区的一家中介门店获悉，政策发布后的一两个小时内，门店已第一时间通知客户和业主。在门店经纪人看来，政策此时出台，叠加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行情，将给市场带来极大的信心。
3: 之前是没有想到能够去在这一块进行一个优化，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的话跟客户以及业主进行一个交流，他们的反应肯定是比较积极的，然后也比较惊讶的。其实这次政策它主要是针对于这个以旧换新，只要你进行那个二手房的交易，它都会得到一定的一个补贴。
1: 业内分析认为，本轮政策涵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信贷支持、购房补贴、房票安置及收购二手住房等5方面，覆盖面较大，旨在精准支持居民合理购房需求，巩固市场稳中向好态势。
4: 在降低这个购房的门槛啊，这个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的需求啊，促进区域的一个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方面呢，均做了一个针对性的部署。所以总的来看呢，应该说具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导向，对于这个合理住房消费需求呢，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持。那预计这个政策呢，将有效的去提振市场的信心，进一步去激活合理的刚性和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我们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一个动力。
0: 本周国内商品整体分化，地缘与供给扰动主导行情，能化板块受中东局势紧张带动， SC 原油、燃料油走强，地缘风险溢价抬升，油品产业链联动上行，黑色系原料强于成材，焦煤受鞍肩，供给收缩推动大幅上涨，焦企发起焦炭提涨，螺纹、铁矿石表现相对偏弱。
5: 据彭博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博通正在洽谈一项规模超过600亿美元的新融资交易，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受益方包括 Anthropic 等科技公司，方案可能包括约300亿美元次级债务，同时博通可能为一部分600亿至700亿美元的高级担保债务提供担保。如果各部分均落实，整体融资规模最高可能达到约1000亿美元。黑石和阿波罗全球管理正在就参与该交易进行谈判。摩根士丹利援引月度追踪数据显示，截至8月中旬，苹果 APP Store 本月迄今净收入同比下降 0.6%， 为4年来首次出现同比下滑。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团队指出，苹果服务业务近期面临应用商店抽成率下降、允许开发者引导用户至外部支付渠道、游戏需求疲软以及汇率等因素的压力。不过 Apple Care 价格调整可能提供部分抵消不利因素。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6: 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迷药现在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

0: 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我们和蒋一凡来谈谈贵金属板块啊。黄金这波还算是涨的力度挺大啊，这反弹比较快哈。贵金属板块今天盘中也有表现啊，那接下来怎么看？
1: 黄金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看好的。那么总体来讲呢，它反映的还是一个全球央行去美元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因为伴随着这个美债的这个风险和压力越来越大，就是全球各国央行呢应该说都在做一个统一的动作，就是降低美元的头寸，然后增加黄金的储备，以来应对美元债务问题的一个不确定性风险啊。那么其实我是用那个模型测算过的，就基本上呢大概每年那个黄金率
2: 为央行加息提供支撑。尽管美日两国七月底呢罕见实施了联合汇市干预，但是日元持续走弱仍然带来物价上行的风险。市场投资者呢愈发确信日本央行将于下月启动加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最新的表现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上涨0.86%，国企指数上涨0.58%，红筹指数呢是上涨1.39%，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67%，日经指数呢是下跌0.53%，韩国综指上涨0.89%。那么有关港股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德翠财富的分析师朱一诺。亚太股指呢今天是涨跌互现，港股呢是反复震荡，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呢？
3: 今天亚太市场整体涨跌互现，投资者风险偏好仍然偏谨慎，隔夜美债收益率重新走高，美国财政部扩大国债回购带来利好很快消退，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回到4.7%左右，长端利润利率维持高位，对亚洲高估值板块仍然形成一定的压制。港股今天反复震荡，但盘面并不是明显的风险出逃，更像是存量资金下的结构性轮动。 AI、 半导体、生物科技以及部分高息股板块之间仍有资金切换，说明市场并未失去交易意愿，只是缺乏明显的增量资金和统一主线。整体来看，短期港股仍可能维持震荡格局。
2: 港股的保险板块呢是出现了反弹，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保险板块的表现？
3: 今天保险板块反复，除了估值修复之外，最近的中期业绩也给了市场更多基本面支撑。中国平安上半年盈利表现明显改善，寿险新业务价值继续增长，说明负债端质量仍在修复。更值得关注的是，保险公司的增长逻辑正在变化，过去更依赖代理人规模扩张，现在则更加重视人均产能、银保渠道和产品结构。平安代理人数量虽然下降，但人均新业务价值提升，银保渠道贡献增加，同时

我们称之为叫第一浪啊。那么这一波的回调一直到2025年的4月7号啊，那么这一次呢称之为二浪，从4月7号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的高点，那我们可以看到5月19号，那这一波是属于一个大的这种三浪结构的一个上涨。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一波的回调走了一个 ABC 的一个调整，这个 ABC 调整就很明显，基本上都是一个月为主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5月14号5月14号的高点一路回落到6月8号的低点，然后呢再创了一个高点 ABC，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一个非常清新一个月的反弹，比如说这一波的最低点是来自于7月20号周一的低点最低点达到3741点，那么高点呢在本周二呢刚好也在60日均线受到了一个压制，那么从短期的角度来讲，1、2、3、4、5就是一个月走了一个小的子浪，那么这个浪型我们称之为叫五浪当中的第一浪那么接下来呢60日均线这个压制大概率会走5-2的调整和蓄势，所以接下来的1到2周的一个时间大概率会维持一个横盘震荡如果量能没有明显的放大，这个期间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些热点题材和大盘形成共振的话呢，也就是维持着各个板块之间的这种轮动比如说像防御性的大消费等等之类的一些轮动型的一些板块可能会偏多一点所以接下来整个对于整个大势行情来讲，特别是8月底以及9月份的行情，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这一波行情的大的五浪还没有走完，那么这一波的五浪其实是从历史的规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概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对于未来包括我们前期一直和他去讲的这个4250点包括4200点甚至4500点都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一波9月份之后的行情，那也非常有可能就是整个牛市当中的最后一轮的大的行情所以这几个结构的节点很重要，节点对了，你的操作相对而言对技术要求其实并不是很高的。那至于板块方向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轮动当中，刚才在辩论会和大家分享的电池锂电方向，特别是碳酸锂这个方向，碳酸锂呢从去年开始我还是有非常深入的一些研究包括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就是碳酸锂从去年的10万到20万，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碳酸锂的一个价格目前已经来到了15.8万2701合约目前是主力合约，今天涨了4.12%这个板块已经形成了这个反弹，已经反弹了2周，但从日线级别来讲已经形成了上涨趋势那么从月线来讲它已经跌了3个月那么前期高点20万有没有值得去期待呢？未来怎么走不知道，说真正的赢家是不预测不期待，活在当下那么永远把本金把资金管理做好所以对于整个这个行业来讲，大家可以去关注。那另外一个就是贵金属，那贵金属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的白银2612合约今天涨了有4%左右在16800，那么白银跟黄金的这个方向当中，其实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非常明确，从日线级别来讲，日线周线月线都是在多头趋势当中，而且这一波的回调也是非常的充分，然后再叠加呢，我们看到美联储这种加息的预期相对还是比较高，然后呢再叠加美元指数，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已经从原来的上涨变盘整，已经从盘整变成下跌了，那么美元上这个下跌，那相对于我们的商品那么就是上涨因为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它的上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商品从文化指数也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文化指数已经形成了向上的一个格局那么从指数来讲已经形成了上涨趋势，所以对未来的商品是应该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潜在的一些机会的，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留意和关注。那对于整个后市行情呢我个人的观点就非常明确在接下来的1到2周大盘有可能会还是横盘蓄势为主，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大家尽量的去保护好我们的本金尽量少去参与这些轮动的板块不是我们，就是你没有自己的完整的交易体系，你不知道买点卖点择时择股，对吧？资金管理，这些是交易当中的核心，所以交易最核心的是在于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就是资金管理，做对了怎么把你的利润最大化，截断亏损让利润去奔跑，做错呢怎么去控制我们的风险
啊，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去年包括碳酸锂那波行情都是从小资金

0: 慢慢把它加仓加上去，慢慢给它做大啊。包括这一波的白银、黄金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一定要懂得去做好资金管理。所有的消息面，包括我们财经讲的所有的一些内容，其实都是每个人自己主观的一些观点，但是呢，我觉得价格是比较核心的，价格消化包容一切信息，就所有的基本面、所有的消息面，最终会反映在哪里呢？会反映在价格上面。所以我们在选择板块、方向、个股交易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去选择，就是一定要有一套标准。你没有标准，哪怕你买到最低点，你是没用的，你最终肯定涨一点你就卖掉了啊。所以一定要有标准，要有信念啊。那你的信念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你不断的去盈利，在市场当中不断的去获利。当你一波行情赚了一倍、两倍、三倍的时候，你的信念就有了啊。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多去学习啊。比如说我在一财的趋势清流的课程，包括我的人形机器人看透的这个课程啊，在一财上也有，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而不是说听别人去买卖啊。买卖的话，你最多也就是说吃一小段，但长期来讲，你很难稳定盈利。所以我们要在市场上去做寿星，而不是说明星啊。因为市场当中的流星很多，寿星是非常非常少的啊。所以你想在投资市场上把它做好，就一定要学习、成长、改变，这个是缺一不可的。嗯，好的。
1: 好的，您刚才也是讲了，对九月份之后的行情是非常期待的。那但是未来一两周还是会维持一个震荡修复的一个格局哈。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量能是近段时间来的一个新低，那有没有可能市场再去考验一下3741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说向下的空间并不大，会目前维持在当前的一个位置上去震荡？
0: 当前的位置震荡的概率偏高。我在8月7号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过，那么这波行情对标2025年11月到12月的行情走势。是，那么那一个手指的话呢，它是跌破了就是前面的这只脚啊。那么从目前的量。

0: 有色、贵金属都是值得去关注的，但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创新药。创新药其实已经达到了，今天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个方向不要再去追逐了啊，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已经涨了一个月了。那另外呢，包括人形机器人呢，未来都是有空间的啊，包括 AI 应用，还有更远一点的话，有可能是八月底九月以后，有可能大金融啊，包括券商啊，在未来都是有机会上行的。所以大家可以在下跌的时候呢去做一些潜伏。那对于下周的预判，那依然还是5-2的一个模底期，5-2模底期蓄势完毕之后，那么将会迎来5-3浪的一个大幅的上涨，那个上涨的节点有可能会在八月底，甚至在九月份。
1: 嗯，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嘉宾李龙栓先生。
2: 好的，对于下周市场整体的趋势呢，我认为依然还是在一个3900到4000点之间呢，会进行一个区间的这种震荡。那么在这个震荡的这种情况下，市场还是以安全的一些品种为主，比如说像银行、保险，包括医药板块，那么这里面去关注一些这个结构性的机会。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宏观变局之下，市场博弈加剧。那随着四季度关键窗口临近，全年投资进入决胜冲刺期，如何在跌宕起伏当中拨开迷雾，精准拆解核心市场逻辑？2026年八月首席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8月31号，我们将会汇聚到首席策略会栏目的首席专家代表，聚焦宏观变局、产业机遇、市场逻辑，与投资者开展小范围闭门交流，双向交换投资思路。本次思想会仅限20个席位，想要参与的朋友可以打开第一财经小程序，找到商城板块完成报名，欢迎您的参与。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八月市场企稳反弹，科技成长估值修复，传统板块低位上涨，业绩窗口期和四季度如何甄别市场主线，踏准盈利节奏？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同时风口密钥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
8: 推动整个黄金上涨的一个因素吧。
1: 嗯，
8: 那么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是前天的话，整个金价受到这个刺激的话，是出现了一个直线的一个拉升啊。那么但是就像您刚刚在这个新闻当中谈到的，其实在这个之后的话，我们看到美债的这个上涨的这个幅度基本上就是都全部被抹去了啊，整个的市场呢似乎并不是特别的这个相信美国财政部能够有这个力量能够驱动整个的美国的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下降，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其实黄金仍然是表示总体上来说比较坚挺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说就这个礼拜的行情来看的话，那个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这个短期的这个美国财政部对它的这个施压啊，是驱动黄金上涨的一个逻辑，一个导火索吧。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能够维持金价在这个高位啊继续震荡走高的因素，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些点可以在这个后面大家一起去讨论一下。一方面呢，我们觉得说实际上在这个上涨之前，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个几周当中，整个黄金的这个走势啊，跟其实今年这个2-3月份这个美国这个伊朗战争之后啊，整个的这个走势已经出现了变化。因为当时的话，其实黄金创了新高之后，就开始出现一个连续的这个走弱。但是近期我们看到整个势头首先已经是很明显的被扭转了，对吧？
1: 对。
8: 那么 当然这个的一个我觉得一个触发点主要是在于一个六月份的议息会议以及后面的美

0: 的这个就业市场这个数据。整体来说的话，由于这个美国这个六月份的这个议息会议，美联储六月份议息会议没有给出更多的一个加息的预期啊，我记得上次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谈到，对吧？市场给美联储的这个蜜月期，或者说 Kevin Warsh 的这个蜜月期，我们觉得也已经过了啊。那么他总是在口头上表示要进行这个通胀的这个管控，但实际的从行动上来看，并没有采取什么鹰派的这个措施啊。那么就让市场觉得说，哎，你是不是这个美联储主席这个 Kevin Warsh 他并不是如他自己嘴巴上说的那样的啊，是需要会去调控整个市场的这个利率来压低通胀的。特别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过去这个一两个月当中，这个美伊冲突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反复，油价的话其实也是震荡走高的啊，并不是说因为有新的这个协议谈成之后就出现下跌，并且在最近特朗普又说了啊，这个伊朗错失了这个长这个谈判的这个一个机会，对吧？
1: 今年应该说是有非常多的因素去综合的影响黄金的价格走势，其中您也是谈到特别重要的，其实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那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了降低长期借贷成本而出手干预债市，给正在是否加息问题上举棋不定的美联储平添了一丝烦恼。分析人士认为呢，贝森特的干预操作正在将美联储与财政部推向政策方向的直接对立。那如果说通胀持平或者说继续上升，美联储将被迫更加激进的加息，以抵消财政部压低收益率所带来的扩张的效应。那这就使得沃什将通胀降回2%的任务就变得更加困难，也令其原本倾向于让市场自然定价利率的政策逻辑遭遇了挑战。此外呢，华尔街专家对财政部能够长期压低债券收益率持怀疑态度。那推高收益率的根本因素并未改变，包括财政赤字扩大、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美元走弱，以及科技公司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而大量发行债券等等。那因此呢，财政部的举措可能是仅仅能够产生短期的效果，反而是迫使美联储更大幅度的去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以应对被扭曲的市场信号。那其实今年以来，关于美联储加息的
2: 更多对于就是美国政府就处理财政赤字这方面的信心的就逐步的丧失，这个会直接影响到就是美元的一个价格，就是黄金的价格吧，就再加上就是各国央行其实都在就是购买嘛黄金，这个可能是黄金的需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变化。未来的那个金价走势的话，其实还是要看就是美国应对就是国债就是息率长期走高的这方面的方案。如果是加大回购力度的话，那有机会就推低美元进一步推升黄金。但是这个影响力可能还是有限吧，因为就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就储备其实也不是太过充裕，所以我也不觉得它会就是很着力或者是会有很大额的就是回购美债这个动作。所以就是如果这方面的那个力度暂缓，而且是中东那边局势可能就是又在升温的话，有机会就是能源价格上涨，导致那个就是通。

0: 场在这块给出的是一些局部的个股当中的一些交易性的机会。现在大家可能通过本周后半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回档，比较明显的能够看出来量下来了啊，也就是交易的热情跟活跃度下来了，大家在这个位置选择了等待啊，尽可能的把交投往下进行了一个这个降频动作。那么接下来无非是市场在等待什么，等待一个什么样的临界点出来之后，才会面临着新的一轮的方向的选择，节点的选择，这个时间节点上怎么看啊？现在是八月下旬的这个时刻，八月所剩的交易周不多啊，交易日可能还有那么几个，那市场能不能够在这一个交易月当中给出一个月线级别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呢？而在周线级别，这一周是一个十字星，下一周的情况呢，究竟是好转还是继续性的震荡回档？我们也想听听看大家对于接下来市场的这个方向的一个探讨哈，怎么去看接下来的市场？也欢迎您把您的观点打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之上，我们德惠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做实时的互动，期待您抓紧时间和机会。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周伟民跟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民，伟民来说说看市场哈，本周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前半周大家还在期待能不能上四千，后半周大家期待的是3900能不能守住。指数上的波动其实就造就了短期市场方向的选择。现在对于整个趋势怎么看？
1: 其实本周市场的走势应该是有一定的迷惑性啊，因为在上周五来做节目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当天是其实缩量很明显的，那其实对于后市的话可能是一个偏窄幅的震荡的一个判断，但是从周一来看，大家去看会发现是一个全盘的红盘啊，而且是从那个阳线实体来看的话，基本上面各大股指都是一个中阳线，并且带量，这个带量很关键，所以说似乎让投资者在本周一的时候发现可能市场是不是会启动第二波上行啊，但是很显然在周二甚至周三的时候会发现，周二早盘小幅冲高之后就开始回调，周三的话是一个比较非常长的一个阴线啊，所以说从本周来看的话，其实市场已然走到整个八月份的第三周啊，会发现就是整个节奏就是八月初反弹是因为七月份的大幅的调整，那第一周反弹更强，第二周冲高回落，第三周本周冲高昙花一现就下来了，那整体的看的话就是八月前半个月吧是以反弹为主啊，但是有过向上尝试，但是几次站上四千点就是突破不成吧，没有站上，然后市场出现了回档。那我个人认为在最后的就是下一周啊，没有几个交易日了，那个整个八月份就要结束了，那在最后几个交易里面吧，我认为整个上证指数层面大概率还是呈现出一个以3900点作为一个中枢啊，上下各100点的一个情况。那原因就在于我觉得现在市场呢，其实从那量能来看它其实是转弱比较明显的啊，一个交投就是去一个转淡。那原因就在于我们去看整个本周以来吧，我们去看那个题材股的延续性应该说是很弱啊，虽然本周我们看到过有一些亮点，比如说像周初有过那个农业股的大涨啊，特别是重业股是连续的有过应该是两天甚至两天半的一个上涨，但是我们会发现基本上在昨天和今天基本上是又大幅度的全线的一个调整啊，那个题材上面主要是厄尔尼诺对吧，全球对环境上的一个影响。那昨天的话我们也看到整个医药板块特别是生物制品啊大幅反弹，今天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昨天很多是开盘涨停买的，但是今天的话全是大部分应该是十几个票里面应该是只有两三个是红盘，其他都是低开。那这就说明什么，整个市场主题啊，就是你发现这个题材首先你不确定那个资金认不认，就算资金认的话它可能高开很多你没有操作空间啊，但是你进去之后很短，有可能第二天就吃套了，所以说现在市场就属于那种可能不太适合啊，就是高频操作的这种情况。那第二个我觉得转弱的情况就是前面说的量能，我们去看整个七月的那个中旬之上啊，就是上旬，我会发现整个成交量日均在2.98亿3万亿左右，但是从七月中旬到现在为止，整个八月份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面日均值多少，2.2到2.3万亿，从那个时候的一个高点到现在基本上降了20%几，那相当于6000亿的日均的交易量的一个缩减。那我们从本周来看会发现低的时候今天2万亿都不到，1.88万亿
0: 对吧，
1: 然后这样的一个缩量其实就代表了什么，资金它就是无关市场的涨跌，就是说你无论题材涨不涨反正很难跟，对吧，跟上去可能会吃套，所以说市场无论怎么样它就不动了。那个成交量下滑其实很明显说明现在市场是趋于一个什么，就是一是有点偏防御，第二点就是它可能不在意短期的一个事件驱动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倾向于就是多看少动为主。那整体来看我觉得 上证指数层面就是以那

0: 一个3900点为一个中枢啊，上面的话4000点肯定是有压力的，上面像那个50日线、10日线还有60日年线都是在大约就3930点啊，3-40点到那个3970左右是有多重的一个压力。那下方3800点其实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为止的话，每次的一个震荡的阶段底部都是在3800点左右，所以说真的是要往下调的话也调不太深啊，3800点基本上也可以支撑住。但是问题在于双创指数的话，我们会发现从上周的分化开始到现在，本周的话其实科创50又是出现了调整，对吧？然后从8月份来看的话，整个科创50到现在为止只涨1%了，那也就说明了整个月线来说的话，啊，上半个月快速的反弹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面抹掉了那个科创50的整个涨幅，那就说明在科技板里面，就是科创的一个科技的细分里面，其实大家应该说分化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反弹的热情也没那么高，这也反向证明了就市场量能缩减和整个市场主线没有的和一个相关度，所以整体上我觉得指数可能是一个偏窄运动啊，然后反弹的动能是偏弱的，可能就是操作上面还是要就是少为主吧。
1: 我们如果是比较客观冷静的去看待这周整体市场的盘面，可以理解为就是在科技不再成为市场唯一主线的情况之下，啊，资金做了一个相对的均衡的配置，但这个均衡的配置它一定不是其他的主线，均衡配置的节奏就变成了其他的各大板块啊出现了一个轮动。比如说刚刚伟明说的，你周一去动了这个粮食，对吧？然后昨天其实去动了这个医药，其实昨天医药当中动的最强的是疫苗，
0: 疫苗，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一块，其实跟种业有一个非常相关的地方，都是长期超跌之后给出的这个轮转。所以其实市场在这个位置的操作难度是有比较明显的加大啊，这个阶段难受程度一定也是加大的，关键是你要熬到什么时候，后面还有没有，能不能够再出现啊比较明确的趋势性的机会，魏明怎么看？
0: 我觉得现在肯定是在目前这个阶段，资金应该是倾向于偏防御一点，就是等到中报结束，等到整个8月最后一周走好之后，看看资金有没有可能性形成新的主线，因为现在来看没有趋势性主线。就算科技里面比较活跃的板块，像今天的光模块，也是前几天调整之后的一个反弹。所以说，现在市场就属于那种不追高啊，可能回调之后呢，有基本面的，可能是有些低吸为主，但是基本上面就是没有趋势性主线。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出主线的一个倾向吧。
1: 好，谢谢伟明。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有我们的老观众说小玉说一下贵金属板块啊，我们等会如果有时间放到最后让伟明说一下。其实整个这个有色当中一些轮动，其实今天已经轮动到了锂电材料啊这一块，其实是可以结合起来说的啊。也有这个观众说资金缩量不到2万亿了啊，这个也有说这个上半年被爆炒的科技板块，现在如果不走，再过半年一年看看会下跌到什么位置。我们把这块先分开说，先跟整体指数有关的，我们先说完。伟明就刚刚这个嘉宾说的，1.88的这个成交量，我记得以前强的时候，半天的成交额
0: 对，就
1: 就
0: 差不
1: 超
0: 多
1: 过1.88的，这个量是一个极致缩量，这两天是断崖式的下来的。
0: 对，
1: 这个量的情况说明什么？
0: 说明就是现在的多空双方应该说都没有非常好的一些做多的或者做空的动能，就是往下跌的话，它你会发现，就以今天为例吧，今天其实在午盘之后，指数有一波小的下跌，但是那波杀跌其实也没有放量，大家会发现，无论你现在涨跌，基本上量能是偏弱的啊，除非你拉起来之后，比如说像周一的长阳线之后，对吧？然后资金有那个兑现的需求，第二天、第三天、周三调整的时候放量了，所以现在如果说你不拉起来往下砸，可能量能就比较低，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就多空双方都无心恋战吧，这种感觉在。
1: 是，这刚刚刷了几条留言出来，看着其实还是蛮心痛的啊。有这观众说今天割肉了啊，有说昨天清仓不玩了，还有说基本上当下市场没人玩了。那这个情况是，如果在这个位置止损，接下来能不能够有更低的位置再买回来？啊，买回来的时候的这个确定性是能不能够后面有比较确定性的方向？如果我们往积极的方向看，无非就是这几个问题。等会我们具体来聊操作。好，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啊。不管怎么说，后半周险守住3900点的整数关口，你如果这个位置缩量守住给反弹，情绪能够有一定的修复；但你如果缩量没守住，反弹弱，它可能3900就会往下破。所以哪个可能性更大？接下来指数怎么看？
2: 针对指数觉得还是要分开吧。
1: 嗯，
2: 因为说实在的，这个科技方向的话，在这个前面超跌之后的话，其实在这个八月初启动的这一波反弹过程中，其实很多个股的话，这个涨幅也不小啊。所以说，针对这其实针对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成立的一个。

趋势认为阶段调整之后的话，未来还是有望继续往上面再去这个创新高的啊。然后的话，这个最核心的观点的话，就是要看接下来的话，如果说出现反弹过程中，市场的这个量能能否这个放量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的话，这个市场基本上是维持一个这个震荡整理的一个态势啊，但是市场的量能是处于这个持续缩量啊，昨天是大幅缩量，今天继续缩了这个2000多亿，直接到了1.88万亿啊。那这种量能的话，其实也代表了市场在当下这个位置存量博弈之下，没有更多的资金愿意去博取一些反弹性的一些这个机会。啊，那这个的话，可能针对这个接下来如果说要启动的话，可能是要有看到非常积极明显的一些这个资金愿意去这个入场的这种信号啊。那这一块的话，肯定是要核心去关注的。如果说量能放不出来，哪怕是这个在下周的话，如果说迎来一些这个小阳线，对吧？量能放不出来的话，可能稍微震一震，不一定会能够迎来非常明显的一些这个趋势性的一些这个机会，所以说在这一块还是要看一下啊。那针对这个科技方向的话，其实在这个应该是周三是出了一根这个阴线嘛，当时要提示大家要更谨慎了啊。然后的话，这个昨天的话也跟大家去讲了，这个第一轮反弹基本上是迎来这个明确的一个调整信号啊。那因为像这个科技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对吧，这一波跌幅的话也有这个30%-40%，很多个股的话跌幅的话这个大一点的话50%-60%的话都有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高位有很多的一些那个套牢盘啊，那其实在这一轮行情里面的话，很多投资者的话都是从高位拿着筹码下来的，因为这一轮跌幅的话这个是比较快的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人手上筹码并没有在高位其实出来啊，那经历过这个8月份这一波反弹之后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人会选择先这个资金先这个趁着反弹先回一口血啊。那接下来的话，它不一定会这个出现非常大幅的一些这个反弹，更多的有业绩支撑的一些个股的话，可能会迎来一些这个机会。其实在这里的话，有一点的话，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如果说是10万块钱你去做这个操作，对吧？前面一路套下来腰斩5万，对吧？那第一波反弹的话，能够反弹个40%-70%到这个。

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深度的挖掘啊，就是有业绩支撑，同时的话也有这个机构在二级市场去做一些增持相对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啊，那可能是我们在接下来的话可以去重点去做一些这个布局的。那这些呢，我们也都整。

0: 持续大模型，我们再看新的品种，我们就比较容易了。比如说我们要交易一个新的品种，
1: 相信这个智能体做出来这个信号，愿意给出一些这个风险的预算。我认为智能体呢，用于到我们这个量化投资呢，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核心呢，就是说在不同阶段之间的这个跨越的这个条件。第一个阶段呢 ，AI 智能体可以作为一种效率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数据整理啊，或是一些信息抽取。第二个阶段就是智能体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呢，需要我们一些研究员啊，或基金经理去反复去核对，来判断是不是可以使用。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人机这个共演 ，agent 更多是一个副驾驶，而不是一个决策者。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 AI 去受限执行一些策略，在一些限定的品种、额度以及风控的阈值内 ，agent 执行一些低风险的任务。这些动作呢，必须有白名单、风险预算、人工熔断。对，以及就完整的日志。第四个 agent 可以高度自主的去执行一些实盘的交易，人在这个环节呢，主要是做一些异常的干预和事后的复盘。

0: 今年年初以来的一个映射，一个硬币的两面啊，大家都知道那个
1: 紧吧啊，可以给高估值，所以他们的市净率呢，这都是涨到七八倍以上。但是呢，随着他们不断的砸钱去建，
0: 还在快速提升。
2: 对，
0: 第三个呢 ，token 的消耗量还在快速提升。你要从这个角度，就是字节系大概是2-3亿美金了。那大家要知道，字节是一年几千亿利润的公司啊，啊，那每年在这个上面的投入也是几千亿人民币的资本支出啊。那你的 ARR 收入才20-30亿美金，完全覆盖不了，对吧？所以这个呢还是不对等的。所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去看应用端能否起来。只有应用端起来了，才能把这个泡沫给填平，否则就是大家还是一个就是不断啊、
2: 就是你这个闭环怎么能够就是顺畅的循环起来嘛？
0: 对，
2: 对不对？
0: 最终是要应用端的收入要起来。
2: 对，就是如果你从大的逻辑来讲，像刚才您说的，应用端的这个渗透率其实现在是非常低的啊，理论上是应该可以有更多的应用，只是你现在没看到嘛，
0: 没看到，
2: 除了 coding 也没看到。
0: 对，然后呢，你豆包现在尝试着去收费 ，C 端收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啊，能不能收得上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察窗口。
2: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就觉得呢，就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去观察整个产业链的生态是否健康啊，就像刚才那个教授说的。我们任何一个产业链有一个链子，然后呢，你看苹果产业链这个生态就比较健康。我觉得比较健康的状态是各环节都应该挣到钱，啊，这是还是一个健康的产业链。但是现在这个当下，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利润的分配是非常不均衡的，啊，那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那我非常同意这个，就是刚才那个陈教授说的，基础设施在任何一个社会，长期来看都不可能赚到超额非常丰厚的超额利润的，因为基础设施面临的是各行各业整个社会的这种基础。那这里边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什么呢？生态不可维系，生态本身崩塌了，这个政府也一定会出手的，就是大摩
1: 6.6%，
2: 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刚刚梁总提到，未来如果美联储加息的话，其实对这个模式就会产生很大的挤压，因为它底层产生的回报就有可能覆盖不了融资成本。那么这个 Meta 这些企业呢，它建数据中心的，那么反过头来就给前面我们讲的所有的硬件厂商，给英伟达呀，给我们国内的光通信的这些企业，这个包括说我们搞液冷的，对吧，跟这些企业就下订单，因为它下的比较急，所以呢给的利润率比较大杠杆。虽然建设这个 AI 产业，但我们的成本是比它低很多的，就我们整个的成本，人工的成本，这个制造的成本，
0: 能源的成本
1: 啊，都比它低，所以就相当于是制造业一样，因为这个是最后就变成一个研发加制造的这种综合体。
2: 嗯、
1: 你像美国建数据中心，它离开中国的很多产业的配合，它根本建不起来的，所以最后呢，就是会导致什么呢？因为硬件它还可以相互封锁，但是这个大模型它最后这个数据算力啊，它封锁起来难度是很高的。所以如果是中国的大模型价格又便宜又开源能力又强，就会导致 OpenAI 这样的公司它最终它收不了很高的价格，那么它就会长期亏损下去，就会对我们前面讲的高估值啊，以及那些算力中心的投资回报率啊，以及底下的算硬件的这种回报率啊，都会产生一个毁灭性的连锁式的打击。
2: 好，那最后我们就回到市场这个层面上来聊一聊，在 AI 的相关股票剧烈波动之后，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势的趋势，投资者如何应对啊？二位给一些建议吧。梁总先来。
0: 我先接那个陈教授刚才那个话题啊，是我突然想起我们自己所在这个行业啊，因为前期像 OpenAI 这个是成为这个链组里边核心的啊，它如果能创造收入就能够 justify 它，它如果创造不了收入的，这个循环就要完崩掉啊。那国内呢有 DeepSeek 啊，有 Kimi 啊，这些模型开源的，这就使得我想起 Palantir 的 CEO 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采访，他讲说我们现在其他行业不能够把我们的身家性命全部交给 OpenAI， 交给 Anthropic， 对吧？第一个我们用他们的模型，对吧？第二个我们把数据交给他们，第三个我们的数据训练出来他的能力，他来反过来把我给灭掉了，对吧？所以在这种担忧下面，我们的 Kimi 也好， DeepSeek 好，开源的，然后呢价格又便宜，所以呢很多的美国的企业说，我哪怕觉得没你们那么 OpenAI Anthropic 那么先进，但是我觉得能用， 啊，
2: 那他会愿意把数据给我们吗？
0: 不是，他是部署到他本地啊，
1: 开
0: 源的，开
1: 源的他自己可以用
0: 了。对啊，他开源的，他的数据就是在本地用了，他不用把数据交给 OpenAI 交。

0: OK Anthropic，但是价格又便宜，那使得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以前啊，我们。
1: 但是传导到硬件端上市公司的报表的话，其实是有一个一年以上的这个滞后的，因为他们下订单要提前很长时间下嘛，啊，所以我们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我预期是可以看到这些公司的业绩开始恶化，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说，这里面也会分化啊，就是说有一部分公司，虽然是整个 AI 建设放缓，但是依然是它这个建设的体量依然会是比较大的一个体量。那么如果有些公司它不断的能够通过技术进步，能够拱进这个供应链里面，那么随着它的未来的业务的放量，它实际上它的报表层面的业绩依然是会有这个改善的空间，所以也就会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2: 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那今天呢，是和二位共同来探讨了，在全球的 AI 相关股票出现了剧烈波动之后，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产业以及股价接下来的表现？希望给大家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参考和帮助。那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读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行情起伏，板块轮动，有人追涨杀跌，有人却总能站在拐点之前。结构性牛市里，真正的差距不是运气，是方法。
4: 跟踪这个科技产业的真实的基本面，而非跟随着这个情绪的噪音，被情绪的噪音所裹挟。那么整个七月的下跌到今天为止，可以说啊，有点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那么在七月的下跌当中，其实最后检验的是你到底在科技圈里面有没有自己的能力圈啊，你的认知的边界在哪里啊。你只有清晰的有自己的能力圈、能力边界，对基本面有充分的自信，你才能扛过七月的下跌。那么到现在为止啊，我说就是大家能不能最终在科技的红利当中挣到钱，其实还是取决于你的认知。那么我呢，也将陪伴大家继续在这一轮科技浪潮当中啊，让大家初步建立自己的能力圈啊，最后在这一轮科技浪潮中真正的挣到钱。当然我们还是做一些适度分散的原则。最后在8月30号，还是重申一下时间，是下午的3点半到5点。欢迎大家订购我的课程。

0: 天是47%啊，比昨天稍微弱一点啊、下跌的家数有2862家，上涨的有2505家啊，所以面对今天的盘面，我们的小编总结了一个我们今天观众互动的话题是沪指在3900点一线缩量的震荡，那么下周能不能重新展开反弹呢 ？A 是选能 ，B 是选不能。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调查啊。那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吴先生，下周怎么看？因为下周其实是我们中报披露的可以说是最后一周了啊，可能下下周可能还有一天，但基本上是算是最后一周了。那么未来下周更多的是惊喜还是惊吓呢？
1: 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呢，大家也看到就是现在成交量缩得非常厉害嘛，就是本周指数反弹到就是我们看年线附近，就4000点附近以后啊，出现了单日的大跌啊，单就是单日大跌以后，市场马上基本上就稳住了啊，就不像这个七月份那样就连着往下跌，因为本身现在跟七月份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七月份那时候的下跌是经历了六月份科技股的连续的情绪亢奋以后啊，所以然后再加上海外市场就是连续的调整，所以那时候。等于是下跌板块的获利盘特别多啊，那么造成了就是融资盘的这个下降啊，就连续的下跌。那么现在在目前这个地方的话呢，大家也看到指数虽然从低位反弹了一段啊，然后如果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呢，反弹了从前面高点跌下来大概一半的位置啊，然后这个双创可能相对少一点啊，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市场实际上八月份那波超跌反弹呢就很明显，就是有些品种也确实低位，特别是一些科技股低位反弹了一段啊。那么有就是趁着这个海外的30年国债收益率拉到上面以后的话呢，出现了单日的调整啊。但这种单日调整大家看到明显不持续啊，就是调下来以后马上缩量，而且成交量呢基本上就是不管反弹还是下跌啊，量都缩得比较小啊，就是说明一方面说明这个地方经过单日的大跌以后啊，就是抛压少了。就是因为在目前这个地方，大家就是你越靠近下方的支撑啊，那么大家可能一下子的抛压就会减少，但是同时观望的氛围也很浓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市场中间实际上还是一个偏向于轮动的节奏，并没有说特别强的连续的板块作为一个持续的主线啊，虽然可能也有一些轮动中的一些主线，比方说像创新药什么，但实际上它也不是说持续的大主线啊，所以造成板块轮动的节奏就会比较快。那作为场外的资金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下子就只要你追涨就套牢的概率就比较高啊，所以大家观望的氛围就比较浓厚啊。所以在目前这个地方大家也看到，特别是上证最明显啊，就是大家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通过七月份的下跌，八月份从低位的反弹，就我们现在整个短中期包括长期均线就是慢慢的收缩的位置啊，基本上也就差不多3800，
2: 这个缩量比较厉害，同时外部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这个震荡的时间或者是窄幅震荡的时间可能会被拉长啊，可能被拉长，但是大家要关注什么时候出现放量突破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行区间的开启。
0: 的确是啊，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是业绩啊，还有一个是外围的一些包括美国长债包括美元的走势，所以下周尤其是下周是中报的披露的可以说是最后一周，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赵静凯先生啊，那我们看下周中报其实它是会有一些包括我们看到今天涨得好的保险类的可能跟它的中报业绩不错也有一些关系，所以您认为目前披露的中报来看啊，您认为不同的对会对不同的宽基指数造成怎样不同的影响？
3: 我觉得就是对于指数层面来说，可能中报的这个点啊本身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它更多是就是个股上面的一些风险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出现，然后指数层面的话我是觉得在这个位置可能短期的话也不具备往上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更多我们是认为下周还是一个偏弱势的震荡。那理由方面刚才您也提到，一个是下周可能中报的这个披露会对市场构成一定的压力，但并不是说指数层面它会跌，但至少做多的动能不会在这个时间点放出来，更多我们觉得时间节点上可能要延到八月份过了之后，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我觉得从成交量本身来说， 如果往利

0: 就是往利多的方向来看，大家可以看到4月7号的成交量差不多也是在这
1: 一起来看呢，算力产业链是业绩兑现最扎实的板块之一。比如说工业富联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95.99%，兆易创新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091.5%，多家算力硬件公司的业绩都出现了翻倍的增长。这些公司不是在炒概念，而是实打实的订单落地，在中报暴雷潮当中，这是最强的避险之矛。第二呢，是行业需求还在加速的提升当中。我们来看两组数据啊，第一组是海外云巨头上修了2026年的资本开支。根据最新数据呢，微软、谷歌、Meta 和亚马逊四大超大规模云服务商2026年资本开支合计预计上修到7250亿美元，同比暴增77%。第二组是国内巨头腾讯上半年资本开支847亿元，其中二季度同比大增176%。阿里单季度的资本开支是676.78亿元，同比大增75%。海外巨头愿意持续砸钱，算力基建的投入就会持续，最终会化成实打实的业绩啊！算力产业链。

数的一些上涨啊。那我觉得整体有色板块的话呢，现在整体应该还是在七月份科技调整以后呢，有色板块是在慢慢的走出来。当然这里是一些先后的顺序啊，那么有黄金，然后像有铜啊，然后前段时间包括像一些电解铝啊，但是电解铝呢实际上更多是位置底啊，但是这个上涨的逻辑呢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清晰啊，所以反弹一段以后呢就进行了一定的震荡啊。那么目前我们就从金属来讲的话呢，主要还是黄金跟铜这两块，那么小金属实际上是跟着 AI 金属走的， AI 板块在走的，所以这个有色板块呢我们

0: 可能也是为了保密等等之类的。那这一块我是觉得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编辑的变化。你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像那个 Optinus 它的这个 VR 升级到 V3 之后，在这个就是灵巧手这一块它的自由度其实从11升至22，然后呢也由这个电区改为神区。那这一块其实映射到 A 股当中，可能有一些能够拿到相关订单的一些上市公司做电机的，或者是做灵巧手的这些公司，我觉得如果说往后看它的产能能够正常释放的话，那这些公司可能它的业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振。这一块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可以做一定的跟踪和关注的。另外的话，就您刚才提到这个消费电子这一块，我觉得消费电子因为本身其实从基本面来说的话也没有太好的一个变化，但是从预期上来说的话，我们知道九月份可能像苹果啊这样的一些大的一些手机的这个厂商，它会有新机推出来。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其实也可以去做一定的跟踪。细分上面的话，有一些品种我觉得也会有机会，但是更多的不是偏基本面，而是偏事件驱动。
1: 嗯，所以其实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消费电子，也是更需要在这个它的产业链上、它的景气度上来进一步的这个挖掘。另外我追问一下，就是除了这两个板块之外，我们看到其实农业板块啊，今天啊或者是这两天出现异动啊，这个波动幅度也比较大，这个可能跟市场对于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未来对于农产品价格的这个变化有一些这个预期，或者是某一部分资金，海外的资金在炒作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期货价格，那到底这个农业板块未来能不能继续的反弹呢？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农业板块本身因为是它是属于不是那种偏进攻性的，就我个人观点来说，我觉得一般都是它如果走强的话，对于市场来说不一定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从事件本身来讲，就是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客观来说它对于农业的影响也不一定全是偏负面的，就是有一些可能还对于它的产量会有提升，也有下降。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更多当下来看应该算是一个偏事件驱动，本身也不会有太强的可持续性。
1: 嗯，就是短期的这么一个波动哈。
0: 对，
1: 好，非常感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陈凯文，我们来听听他对市场的分析。陈凯文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陈凯文。今天呢又是一个缩量分化了，
1: 减仓的稍微偏多一点啊。那说到我们的市场的投资者的这个整体的仓位，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散户是在科技股大涨的时候冲进去的，但是呢7月份8月份的这一波大跌啊，让很多散户套在了高位啊、怎么办？他们这么高的在科技股上的仓位，他们怎么来让自己从这个科技股的这样一个这个被套牢的状态如何解套呢？我想请教一下吴先生。
3: 我觉得现在这些板块呢，它不是逻辑的问题，或者说是景气度的问题啊。因为不管是创新药也好，还是科技也好啊，这些板块的或者说行业吧，这些行业的景气度应该仍然还是非常的高啊。然后这个逻辑上面的话呢，应该仍然还是比较顺啊。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市场实际上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就是大涨大跌以后啊。首先一点，筹码实际上中间是乱掉了，然后我觉得股东人数应该也会增加了不少啊。然后这个持仓成本呢，大家看经过这个6月份的大涨，然后7月份的大跌，然后8月份又低位反弹了一波以后呢，啊，这里它实际上是需要交换。然后创新药实际上也是啊，就是我们7月份这个开始上涨以来，就实际上也反弹了一段，特别是之前核心的那些东西，实际上都低位起来也反弹了一大段啊。所以反映到当下，就是实际上还是，就是我们讲的增量资金不多，就在增量资金不多的前提下面，反映在盘面中间，它就是一种此消彼长。就我们这两天就非常的明显啊，就是比方说昨天啊，在创新药集体大涨活跃的前提下面，科技股就调整，而且这个科技股调整是产生在周三还大跌的基础上。那今天早上大家看这个创新药啊，马上就有回，然后科技又有冲高啊，但是我们看盘中又有反抽又有分歧啊，所以总体我觉得还是这些板块轮动的节奏中间，大家更多的是一种操作的节奏中间的把握，我觉得。
1: 嗯，好的，的确是操作节奏很重要，但是板块配置呢也很重要啊。我想
0: 的迭代，就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做一定跟踪和关注的。
1: 嗯。

子去啊继续挖掘啊一些有业绩景气度高的科技股的一些机会啊，当然也要注意个股的风险。好，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的观点，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谢谢。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
1: 好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现在在国内的一家合资公司，它的化学方光线的这个产品，目前就在做出海的这个前期准备工作。当这样的一个通路走通之后，其实越来越多中国产品出海就变得更加可行。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公司与行业栏目，我是代班主持王颖，在上海问候大家。首先做一下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分别是沈纯、祝超还有田敏，欢迎三位嘉宾啊。另外我们也会连线居磊啊，跟他做一个电话的梳理观点。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情况。周五又是股指期货交割日啊，8月21号整体是缩量震荡的，全天只成交了1.89万亿，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低的成交量了。最近阶段啊，我们看到两融余额也回落到了2.66万亿，非常低的这样一个市场的情况。那关键问题是缩量之后一定会有变盘，方向怎么去选择呢？我们看到板块轮动节奏进一步加快，热点一日游，昨天涨医药，今天是领跌医药板块啊。我们看到农业股也是啊，快速回落，今天回落的幅度也是非常大，包括一些周期品啊，今天市场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是随着国际的黄金价格上涨而出现反弹，有色、贵金属、锂电，包括一些这个小金属品种涨得都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 AI 硬件、PCB 这些表现是活跃。那下周这个市场如何去运行呢？电风扇行情是不是会继续？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居磊，看一下他的观点。居磊你好。
1: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我们其实看到市场还是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其实就是缩量嘛。因为缩量呢，其实就代表着存量资金的博弈，而存量资金的博弈呢，它就会造成什么呢？比如说昨天是情绪端，
2: 你上方的这种套牢的筹码，你只有通过放量来消化。你缩量谈是谈不上去的，而且之前我们也看过，上次我也列举过一个这个卖方的一个数据啊，就是整个七月份基本上啊公募的这个持仓的集中度过了一个月以后，也只是小幅的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抱团的松散，但是依然仓位还是很重，所以就是回到主持人说的，就是科技要起来，增量资金靠什么？目前来说你找不到增量资金的话，那市场只能说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叫这个螺丝壳里做道场，就是在一个窄幅的区间里面去找一些可能有一些阿尔法的机会，但是你说整个贝塔赛道一起起来的机会目前来说是看不到的，因为外围市场现在面临的是什么？面临的是美债收益率的持续的走高，然后 AI 叙事的这里的也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美债收益率一旦走高，大家又认为你大厂的资本开支可能未来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所以它的这个叙事过程当中不再像可能说之前啊那么的完整，或者说那么的让人觉得没有分歧啊，现在开始分歧在不断的加大。那对于国内 A 股的相关公司来说，现在我们说是半年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披露期，但其实到目前来说，业绩很多的出来的业绩其实也都是在大家预期之内的啊，所以也并没有说有特别超预期的方向给到市场催化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首先啊，就是缩量的一个情况之下，操作上你肯定

0: 不能去追高，尽量的去低吸。如果你要去做追高动作的话，那一定是我觉得和成交量匹配，就是如果成交量是在回到2.4-2.5万亿上方，那么这个地方你去追高，或者说我去打一些弹性的方向，我觉得可能你的胜率赔率会高一点。但是如果现在是2万亿附近的，那么你只能做低吸啊。低吸的话，这个因为这个轮动又很快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去找自己熟悉的方向，比如说你锚定几个赛道，比如说科技当中我们看好的，比如说一些上游的材料，然后比如说今天表现还不错的锂电，再比如说今天虽然是集体调整的医药，但是因为这个逻辑我觉得依然没有变化，那么你找这几个方向你做跟踪，短期内涨了多了，那么你就卖，然后回来了啊，跌了多了，那么这个地方你就买，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思路。
1: 所以你的观点就是3741到4000点这个箱体还可以混一段时间。
0: 我觉得指数往下是没有空间，因为已经是缩到18000亿了。因为从今年来看，每一次缩量跌破2万亿，都是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低点，就往下跌不动了。但是因为你现在跌不动了，你因为量已经缩到这个位置，你要弹上去，目前来说是弹不动，所以你只是说指数只能是在一个窄幅的区间里面
1: 做震荡。那我做一个假设，因为海外市场纳斯达克、标普他们反弹已经很厉害了，对吧？如果一旦他们有风吹草动，他们回踩了，那我们这边要不要跟？我们会不会破3741呢？
0: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我觉得我们首先我们这边虽然那边会有一定的映射的关系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的一个指数区间，包括大家一看到每当指数出现要破位的时候，都会有宽基的放量，所以我相信这个地方这个管理层也不会轻易的让这个地方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因为大家已经经历过了这个七月份的下跌，因为七月份是一次杠杆的出清，两融从3万亿回到了2.6万亿，然后量化也出现了大幅的减仓，所以这个地方再出现大的抛压，那其实倒过来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出现我们说破3700点前面的那个低点，那么卖压是谁？就是抛盘的量是从哪里来？从目前来说，我觉得目前来说也看不到。
1: 好，沈春的观点，箱体震荡可以持续。祝超是看多的，你是比较积极的，对吧？

0: 钱，理论上来讲是不会有这种系统性下杀的可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今天的盘面啊，如果说昨天因为是大家看到哎外盘大涨，特别是韩国股市还涨了6%，我们好像没下去。那么再看今天呢，其实外盘是能够是昨天也是跌的啊，但我们今天其实并没有该跌不跌啊，就是我们觉得在这个地方，不是说马上能上，而我更倾向于是大家考虑到了七月份的筹码结构很重。现在是用时间在换空间，啊，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呢，你要往上看，可能短期啊，这个没有2.5万以上，指数很难有这个大的机会。但是反而倒过来讲一个问题，我认为金秋行情啊，我认为这个还是金秋。这个金秋呢，不在于大，而在于小而美，啊，就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当年2021年的时候。毛指数、宁指数见顶之后啊，将近有9个月左右的中证1000行情，啊，那么我觉得，七月份大家伙们，无论是存储啊，还是这个光模块，
1: 嗯，
0: 啊，就

0: 的观点，就是你小的科技在这地方横一横之后，中证一千的这些小科技它会去创新高，它也会去带行情啊。但是如果说你要跟指数共振的话，你还是要大科技来
1: 啊。
0: 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个三个月的时间周期吧，是从整体的调整节奏，包括看这个股票的整体的一个调整节奏啊，做的一个大概的判断。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为什么我们的成交量会萎靡，还是因为市场上的交投产生的分歧，在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的主力资金，在七月份我们那一波科技下调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中字头资金是在上面深套的，它还没有解套，第一是没有解套的情况下，我在外部环境不太确定的情况下，我不太敢在这个地方再去加码投资了，它一定有一个过程，而且，从这个地方再拉上来的话，它上面的套牢盘除了获利盘以外，它还有套牢盘的抛压，这个综合考虑进来的话，我觉得整体在九月份之前想要大科技的行情肯定是没有，而且九月份我们的外围还有两大热点事件还没有完全落地，
1: 是，
0: 我觉得资金还是在观望看具体落地的一个情况。
1: 好。三位嘉宾对于整个市场的观点跟我们描述完了，各位更认同谁的观点，可以通过投资有看头抖音 APP 来告诉我们啊，你的观点是什么，一起来回复。那么公司与行业呢，人气嘉宾居磊2026到2027年的新课也是正式上线有看头 APP 了，即日起到月底是优惠折扣期。居磊老师今年的课题主题是啊，把握结构性牛市机会，拆解复盘行情底层逻辑，精准锁定持续上涨的优质赛道，设定买卖个股规则，帮助避免大幅亏损。课程呢也会帮大家来建立一套完整的交易认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有看头 APP 订阅，或者是扫码公司与行业微信公众号相关的页面。如果需要咨询呢，可以打客服热线4006-021010，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
2: 就很看好的。因为整个的这个一方面是经过了二季度的调整，
3: 你非要买的情况下仓位一定的轻，你不能像七月份之前我一直猛干，我100%的仓位，甚至我可以上融资盘，对吧？但在这个阶段我是肯定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做。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悲观的预期呢？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医药也好，还有贵金属也好，还有我们现在的锂电也好，我其实对他们的板块定义是认为，我认为它是科技的一个宣泄口，情绪的一个宣泄口。它虽然说有医药，我们看到头部的这些我们的 CRO 公司那个三巨头，它这一轮医药反弹创新高了，很好。市场上给它的反馈是你去年的业绩比较好，然后你的销售路径打通了，啊，你整体的这个逻辑走通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大家相信的方案。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其实市场从924开始之后，我们市场只有分为两派。第一派，我就是死忠科技的，我就做科技；还有一派呢，就是非科技的。那么在科技在大量调整的时候，我大家看不到明确科技在进行非常波段性的机会以后，那么大家会去找一些资金的承接跟宣泄口。那么第一波找的是医药，医药大家其实我们看整体的反弹，你要是真正在里面做医药的话，其实还是三巨头，我们 CRO 三巨头，你的收益是最可观的。
4: 是，
3: 如果说你去做这种短线的连板的情绪的，你的亏钱账户还不如你趴在科技里边。那么其实现在包括今天的市场行情也是一样，我觉得今天的市场行情打到磷酸锂来了之后，虽然说市场有很多的小作文觉得说，2026年整体的磷酸锂维持在15万到20万吨，那么我们整体还有一个46000吨的这样一个缺口，给大家造了一个这个供需错配的这样一种态势出现。那么我觉得磷酸锂这个地方它其实跟医药的方向是一样的，它还是承接了科技出来的资金的一个宣泄口。因为很简单，大家资金出来了之后，一部分人他会选择空仓，一部分人选择继续在科技里边，我就持续在里边做波段，还有一部分人他就会去找新的方向去做套利。那么我觉得磷酸锂这个方向可以做，但是大家要信就早点做。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不要把它往产业方向靠，因为从924之后的行情，我说白一点，正儿八经有产业逻辑的还是 CPU， 其他的你只能把它当成情绪跟

0: 短线来做，所以那你做情绪题材跟板块题材你就得分清楚。磷酸锂医药上涨是 CRO 是直接受益方，它的业绩是最先发生改善的。那么磷酸锂这一波上涨，你要知道谁的业绩会最先发生改善，那谁最受益，你去做那个核心的龙头是可以的。但是后排的这些其他的这些电池啊，或者说其他的矿啊，我其实建议大家还是能避开就避开，尽量不要操作。因为你要么就在科技里边去打滚啊，做那个，我们说了科技不是说没有机会，中证一千还是有机会的。
1: 然后因为另外一个就是功率半导体它对应的主要的下游的市场和新能源车有关，所以说你说包括当然也有部分的是消费电子，但是这两个方向其实都是和消费直接挂钩的。那以目前的整个的就国内的一个消费数据来说，其实是还是偏弱的，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数据。所以我觉得对于半导体来说，我更加偏向于就是大的方向，因为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因为长兴未来的扩产，包括这个长城未来的上市，它都会带来产业链的一个增量的机会。那我只说当中比较细分的方向，大家可以去观察的。我就核心一句话，就是找长逻辑大空间的方向。什么是长逻辑？就是说现在可能说还没有用到的那个方向，或者说现在还没有看到量产，它不像 PCB 光模块，不像这个其他的方向，它是名牌，或者说是像存储这样是名牌，但是未来它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预期，就是这个逻辑在，然后空间也很大，就是这个半导体的上游的散热材料。因为上周大家其实注意到有一家光模块的公司，它是战略入股了10%的一家做这个散热材料的一家公司，然后这个公司短期内涨了40%-50%。那么同样的，为什么要光模块的公司也要去入驻散热？因为大家知道未来伴随着整个的半导体功耗的提升，散热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刚刚提到这个9月份的这个消费电子的旺季，包括华为要推它的 Meta 90的这个新的这个机器，那么新的手机当中我们知道搭载的就是凹定律的芯片，所以凹定律它其实就是多层叠加，那叠加之后它其实如果你散热做不好，它会有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半导体的桥区啊，它的等等的问题。所以能够未来在半导体材料当中做好散热这个方向的这个细分，我觉得未来是很有机会的。而且现在做这个细分的很多的这个环节，其实目前就是最高的那个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日本韩国啊，所以说未来的这个国产的一个替代的空间也很大。所以我觉得就是半导体材料的散热材料的细分，我觉得值得大家去跟踪和观察一下。
2: 散热材料这一块，
1: 对，
2: 那半导体这细分当中，其实祝超你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一些国产替代的这种机会，对吧？
3: 我觉得上半年大家看到了电子部啊 MLCC 包括光纤光缆啊，这个其实已经表现非常大啊。那么从我们的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数据跟踪来看的话啊，这个机构对于 MLCC 的配置依然比较高，而这个方向呢应该说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的，但问题在于就是它的股价透支啊。那我觉得 MLCC 就是逢每一次大跌大家可以去在坑里面去捕捉一些机会啊，这个方向我认为非常确定。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小而美啊，其实小而美在选股上啊，我这个做这个策略的时候我们就用六个字叫小市值大容量啊。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要去找那些市值本身不大的啊，我们不再去看那些千亿市值以上啊，可能转头再去往100亿-500亿这些小而美的公司。那么它的交易体量呢，容量呢，更多的是以占它的总市值的这个10%左右啊。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它是500亿的公司，那么对应它如果每天日成交会有50亿左右，那么本身就说明它的活跃度啊。这个方法呢，在2021年的这个下半场效果非常好，特别是以中证一千为代表的这些方向。那么我们现在再往下去看的话，那么再找景气度，那我觉得有一个景气方向就是玻璃基板。陶瓷基板陶瓷基板呢最近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它的一个核心材料其实是氮化铝粉体这个方向呢原来也是我们周边国家的一些这个它的这个出口应该说是垄断的最近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但是这个氮化铝它在制成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稀土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个氮化铝的这个供给，全球的供给我认为是会有收缩那么在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个供需错配所以呢我们这个本土的一些这个做陶瓷基板的这个 这些方向的这个上游企业，我认为是会受益的。而且呢，它的这个下游需求也是比较多啊，不仅仅是这个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像未来的这个 CPO，
2: 嗯，

0: 这里面其实它的新的架构里面其实也是需要这些散热材料，前面陈老师也提到了啊。
1: 嗯。
0: 那另外呢，我觉得消费电子啊这些方向也是，就是它的下游需求其实是比较确定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小而美，而且最近大家我觉得就是当每次市场调整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关注那些率先反包的方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像今天啊，整个陶瓷基板整个板块其实并不大啊，公司也不是特别多，他们的表现基本上都符合，就是这个策略上符合我们的叫做小市值大容量。但是从景气度来看啊，供需有错配，半导体设备端啊，这个他们很多一些核心公司啊，就是在这一波
2: 面盘类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0: 其实走到，
1: 但是工业机器人我们可不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吗？
0: 两个逻辑，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机械臂啊，看到的这个协作臂，那这一些是在一个固定的工位上面去做工作。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轮式机器人可以把它的延展半径走得更远更大，
1: 是这个意思。
0: 这是第一。第二呢，原先的这个生产线上面，你会要放好多臂去完成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呢，你现在的就是只要有一台机器人，你就可以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如果把机器人要走到什么呢？走到服务业，走到这个特殊行业，比如说消防啊，这个救灾啊，或者今天我们想到说，哎呀，居家的这个服务啊，洗碗呐、洗衣服啊，或者是服务于老人啊，其实当他最最和人亲密接触的这种环境，是机器人最难做的。那在工业领域当中的好的点是哪里呢？就是本身在产线上面的工作内容相对来说固定。
1: 可以重复。
0: 第二一个呢，对，可重复。第二一个呢，是它本身的价值，当前来说会更高一些。
1: 对。
0: 还有呢，是可以去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工况环境下面来说，对现在的这种算法的亲和度才是比较好的。准确来讲是现在要去找出一个阶段性的解决方案的时间。
1: 对，您刚才从您的介绍，我们看到就人形机器人或者说机器人进入。即使进入工业化的场景，进入商业场景，现在我们还处于这种探索的阶段，
0: 对，
1: 还处于这个渐渐的商业化的阶段，但是资本市场热情非常的高。我们看见宇树科技19号就周三登陆了资本市场，热情非常的高，当然股价波动也很大。所以您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您怎么样看宇树这么一家标志性的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公司登陆资本市场，对于人形机器人未来的行业发展的意义在哪里？
0: 有这么几个点啊，就是第一，就是宇树上市啊，就是首先呢，我们讲了，就是所有的机器人开始有一个标定物，对吧？这个价值锚点找到了，对吧？他在做这个发行的时候的这个发行价大概610亿，那大家就可以去对对标了。说我总界定值呢，就我们刚才在提到的，如果在工业领域当中，我们最后能够在工业板块当中做出一个叫工业小世界模型，让今天的机器人在某一个工作岗位上面具备一定的通用能力，具备泛化能力。那在明年在这个时间节点，就7月份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之前，那资本看到，我认为说这种预期值让资本是可以满足的。因为当你确实在一个工作岗位上面具备了工作岗位上的通用能力，对吧？而且它有泛化，可以在不同的同样的工作岗位上面都能去做。
1: 是
0: 一个机器人一个品类，如果是有1000台到5000台的定量的话，那我相信说所有的投资人都会认可现在这个阶段的叫小世界模型的一个节点。
1: 这所以用投资界的一句话，就是你至少 show me something， 对吧？
0: 对，
1: 至少给我看到一点，
0: 对，
1: 看到一点什么东西。
0: 是。
1: 最后一个问题，给我们展望一下未来。2026年，在您看来，人形机器人这个落地，欢迎回来。今天上午，国新办举办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财政部副部长廖敏作出积极回应。在进一步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的基础上，廖敏表示，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新政策和新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2: 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推出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一揽子政策哈。目前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下一步如何继续的优化完善？谢谢。
3: 那么累计呢，支持的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累计支持的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另外呢，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啊，这个结合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正在继续研究这个制定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会推出。
4: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按照这一部署，财政部已经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今年8月1日起开始实施，进一步提高贴息贷款规模上限，并拓宽贴息范围。
3: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

0: 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按此呢，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
1: 下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继续发挥效能？廖民表示，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落地。
0: 下半年还有20000多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这个金额20000多亿，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所以能够继续保持政策的强度。
2: 我们再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短暂回调，随后集体反弹，红盘震荡。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04%，深成指涨0.87%，创业板涨1.43%，科创综指跌0.05%，两市合计成交1.88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约2000亿。盘面来看，锂电池概念股表现活跃，锂矿、盐湖提锂等概念集体走高，贵金属板块高开高走，算力硬件概念上攻，同时化工、稳定币、航运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医药股集体调整，粮食概念股大幅回调。此外，大消费、汽车、工程机械等概念同样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王璐，今天这个怎么样看今天 A 股的表现？
3: 短期市场是维持一个横盘整理的格局，主要原因呢，也是经过了2周多的反弹之后，那么各大宽基进一步反弹的技术阻力比较明显啊，有一定的获利盘在这个位置呢形成一定的兑现啊，同时呢也确实啊出现了一些偏利空的因素啊，比如说海外，比如说美国市场长债收益率的一个上升啊，对全球这个股票市场的风险偏好啊都产生了一定的压制和影响啊。当然呢，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呢，我们认为也是比较有限的啊，毕竟已经经过了一波这个前几个交易日的兑现啊，那么往下的空间或者说二次探底啊，这种概率呢也不高啊，很有可能是在前期低点的上方啊进行运行啊，所以说短期市场呢，
4: 因为沿街的话停车是一个问题。
1: 跨界分租的背后是传统燃油车客流下滑与高额固定成本叠加的现实困局，兼平展厅亏损、闲置空间过高已成为不少经销商的痛点。
5: 整个一层大概接近有1000多个平方，但是整个这些所有的车辆的销售目前处于一个亏损状态。那我们整个二楼呢也有接近小1500个平方，那整个空间现在利用率是很低的。那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一个4S店跟文化做结合。
1: 为了盘活二楼1500平方米的闲置空间，该店免收租金引入了11间非遗大师工作室，将原本单一的客休区改造成集合了竹刻、草编、剪纸、蜡染等技艺的文创体验场，充实车主等待保养的时光。
6: 我们和别克这边进行了一个跨界的合作，客户在这边休息等待的时间，您可以在这边喝咖啡，您也可以带走一些文化，哎，可以参与这个手作的体验，了解非遗的文脉，以及它会有一份非遗的文创的礼品，亲自手作的，有温度，可以带回家。
1: 随着新能源汽车销售全面转向商圈体验店与直营模式，大而全的传统重资产 4S 店加速重构，通过空间切割与跨界合作分担固定成本，正在成为汽车经销商盘活存量资产的新路径。
5: 那一个行业有起有落，我认为是正常的。那从原先的这个油车时代到新能源时代，这个场景这个空间怎么去利用，它可以去做切割，去做分割，有没有更多的人来分担这个房租，有没有更多的人去参与这个店的这个经营。如果4S店还是大投入大规模完了豪华装修，实际上这个成本很高，那一定要转变。那怎么转变？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强。
1: 从大而全的豪华展厅
7: 聚焦普惠均等，打造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聚焦以赛星城，擦亮上海赛事城市名片，持续提升赛事能级，积极申办新增一至2项世界顶级赛事，高标准办好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持续升级 FEATP 大师赛等经典赛事，全力推动上海马拉松冲击世界大满贯，做强本土自主赛事 IP。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黄天恒。
1: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519.03美。
2: 鹏，我们不断做大，更持续发稳。
3: Can computing power become as ubiquitous as electricity? Can we secure the front line amid the flood of data?Can robots evolve autonomously in complex reality? Can AI unlock the mysteries of life? What is AI native enterprise? New tools or new DNA? How to pursue win-win global AI development? How will AI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next? How does openness breed true symbiosis?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在此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一财经4×24小时全天直播大放送的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李婷。那在我们本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其实大家更多关注的就是 AI 如何能够更好的来影响我
5: 这个邮轮啊、煤奔啊这些资源，那这些资源怎么样去把它打通？同时我们也在跟，就是我们深度在搭建一个政府、企业到家庭的这样一个多层级的智慧家庭的一个生态平台，那么用住医、住餐等便民的场景作为切口，啊，构建一个 AI 民生一站式的服务平台，也充分发挥大屏比较视觉友好的优势，来打通分级诊疗的最后一公里。那么通过联通了清华医院，清华医院是上海比较知名的三甲医院，包括市东医院是不二甲医院，那还有一些社区医院，那成功去整合属地范围内的这种三甲、二甲以及社区医院的资源，在大屏上实现了挂号预约、线上配药、家庭医生签约、健康宣教等服务。那现在像清华医院的这个线上这个服务已经打通了，你的清华医院的挂号。

0: 我们待会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展会现场去看。包括我们其实它是已经实时上线了，在家庭里面已经使用了东东功能的，然后这个居民家庭用户都可以打开。这个呼唤一下，用语音呼唤一下新华医院，它就会新华医院的界面就出来，
1: 就在大屏上直接跳出来，是吗？
0: 新华医院，然后所有的科都可以挂号，它会显示有号没号，专家号、普通话都有，啊，对。那么这个系统之后打通之后呢，其实把最后1公里的诊疗就打通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1: 很好，对于老年人来讲，
0: 对老年人非常友好。
1: 因为你知道，其实现在虽然很多大医院就是他们的 APP 做的也很好啊，小程序也做得很好，但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在点击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的麻，因为你要选嘛，
0: 对，
1: 你要这个怎么精准的找到？但你用语音的方式，然后在大屏上呈现，这个就会更好一点。
0: 对，而且就是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有个功能叫 AI 问询功能，它是一个轻问诊的功能，就老人家在这个上线之后呢，他如果头疼脑热的，他首先去问东东。我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生病了？东东会给他做一个判断，你这个是大概是什么一个病症，然后给他一个推荐，你要去挂哪些科室。其实现在我们去医院挂号啊，都很麻烦，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挂哪个科，因为现在科室
1: 分得
0: 特别
1: 细，
0: 对，不是专业的人是很难去做到这一点。那么东东其实做了一个轻问诊和一个导诊的这个功能。那么其实这也是说，像新华医院啊，像这些这个社区啊。比较愿意来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点，我们也帮他做一些分流，也减轻了这个医院的一些
1: 线下的这种问诊，
0: 对一个压力。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社区食堂这一块，那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长宁、静安、浦东、闵行等18个街镇的社区食堂的服务，实现了这个社区食堂从线下大屏下单到配送到家的全流程的一个闭环服务。真正意义上呢，把15分钟的社区生活圈从概念转化为家门口一个暖心的便民的服务。这个呢，在我们的线上的这个服务已经也打通了啊。现在老人家，比如我们新华路街道，是不是我们的一个试点的一个街道？它的智能体服务就是把这个社区的助餐做得特别好。因为新华路一街道呢，它是一个比较狭长的啊，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对吧？那么从这个西头到东头的话，其实它很长。但是它的这个，所以它的整个社区的食堂呢，它布了3家在这个轴线上。但对老人家来讲，他有时候他要选择哪一家食堂去用餐的话，其实他是不方便的。那我们现在呢，打造到一点就是一个整个食堂的。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 ，AI、算力、全观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

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接下来呢，想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林丽。那 A 股是昨天缩量震荡反弹，今天继续缩量震荡。那三市的成交额啊，仅有1.89万亿元。那如此低的成交额究竟意味着什么？短期的调整和震荡何时能够结束呢？啊，另外还有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啊，中报披露就结束了。那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呢，也在陆续的释放当中。那么九月份的行情是否会迎来企稳反弹呢？另外板块方面啊，昨天强势的医药农业等等板块今天是大跌。那今天最强的板块呢，是包括贵金属、锂矿、通信电子、航运、石油石化、保险等等板块啊，热点的轮换是比较快的。那么投资者在市场方向不明的时候，该如何来调整投资策略呢？我们该如何来寻找未来的主线热点呢？那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三位嘉宾啊，欢迎吴海荣、赵鹏鹏和赵静侃，欢迎三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线主要内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宏观纵览方面呢，会讨论财政部啊宣布进一步要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的有关工作。另外呢，美股隔夜是全线大跌，美债再掀抛售潮，我们如何来看待后续的影响？另外呢，沪指在3900点一线缩量的震荡，下周能否重新展开反弹呢？在市场脉络方面，我们看到国际金价，伦敦现货金的价格已经站到了4500美元的上方，带动了贵金属和有色板块。那未来还有没有空间呢？另外，创新药 CXO 方向昨天大涨之后，今天大跌，后续的机会怎么看啊？那我们首先来讨论，请吴先生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财政部的这个最新的消息。那这个消息当中有几句话，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这个财政部的这样一个发言人说到啊，那财政部将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到了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啊，同时呢，更好的贴近大众消费的习惯啊，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政策的支持范围啊，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一个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的优惠。怎么来看待这条消息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经济来说，或者是对于我们整个 A 股市场来说，它的影响怎么来看，吴先生？
1: 嗯，好的。那应该说内需消费呢是整个我们经济三驾马车中间重要的一环啊。那么这一次财政部的这个政策的话呢，主要实际上它是三点啊。这个第一点是提高了这个贴息的范围啊，这个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它的贴息的范围实际上是越来越广啊。然后第二条的话呢是提高了这个经办机构的数量啊，就是然后第三条的话呢实际上是提高了这个贷款的这个额度啊。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财政部的这个消息上面可以

这个争夺啊，同时像今天也是碰到了这个20天和30天均线之后就出现一定的反弹，所以上证这边不能出现破位啊。如果上证可以率先这个形成一定的突破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双创的弹性还是在的。而且我个人也偏向于当时这个7月底8月初的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应该支撑力度是很强的。目前可能也就是一个二次确认支撑的这么一个过程，整体后续的趋势，个人偏向于依然还是会以震荡上行为主。但是短期由于量能的这个缩量比较厉害，同时外部也有一定的不确定。

0: 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接力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1: 随千万人勿忘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2: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嘞。
3: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0: 生物梅里埃是一家家族公司，是全球微生物体外诊断的领导者，它的历史堪称人类与病毒较量的历史。我们希望把中国打造成一个能力平台，从创新的这个角度反向赋能全球。1978年，家族的创始主席阿兰梅里埃先生就来到了北京，当时与我们中科院进行了很多的交流。1998年，生物梅里埃正式进入中国大陆，那么逐渐把在上海的这个职能转化成大中华区的这样中心的一个职能。
1: 也就是三连阳出现大阳线上方有压力的情况之一个这个总结。但是无非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位置守住，
2: 但如果说来回做几次，特别是有业绩支撑的，对吧，这个有这个硬的一些，
3: 我说哪一周比如说本周涨幅大的板块可能下周的话面临一定的资本面就资金兑现的一个压力啊，所以说投资者可能以低吸为主，不要去轻易追高。
1: 好，等会儿你就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刚刚其实我们这位观众聊到的啊，整个贵金属接下来怎么看啊，给你一些时间准备。来，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朱军在今天啊怎么去看接下来一些投资机会呢？
2: 好的，首先第一的话，目前市场的话，这个是一个调整的一个态势嘛，那这个去做操作的话，肯定还是要更谨慎的一些这个去对待啊。那目前来说的话，市场如果说你这边的话要去找一些这个机会，更多的还是从这个低位去找一些这个有业绩支撑，或者说是这个整个产业逻辑一个比较向好的一些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操作啊。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周三的时候啊，周三那一天市场是也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嘛，啊，当时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去关注一些这个低位有资金在这个流入的一些这个绩优股啊。那其实从今天的一个这个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啊，当时给到大家的一些这个福利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那左边这家公司的话是当时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去展示的一只个股啊，因为它的这个业绩是出现了这个将近翻倍的一个这个增长啊，同时的话在这个当天的话资金也是处于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入。那昨天小幅调整之后的话，今天是出现了这个强势涨停的一个拉升啊。那包括像右边这家公司的话，也是这个在福利报告当中给到大家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昨天是收了一个十字星啊，今天来说的话，这个也是出现这个强势拉升，涨了7个点以上啊。公司的这个业绩来说的话，也是实现这个将近2倍的一个这个增长，所以说有业绩支撑的一些在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的个股呢，也是当下市场里面啊一些这个资金对吧，这个可能去寻找的一些这个洼地啊去做一些这个布局的啊。那针对这个接下来的话，市场里面有哪些这个绩优的一些公司值得我们去做挖掘呢？啊，其实我们可以去从机构的一个角度去做一些这个深度挖掘。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半年报的一个披露之后，很多公司它这边的话不仅仅说是半年报有披露，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过去的二季度的过程中，机构它针对公司这边的话是有没有去做一些这个增值的一些这个情况啊，比如说像带来的这家公司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公司这边的话，这个今年半年报啊表现还是这个比较稳健的啊，这个业绩增长是35%左右。

0: 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二季度的过程中，公司的股价的话，这个在五六月份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明显的调整。那截止到六月底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机构它是有明显的这个增持情况，是这个增持了760多万股。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随后的过程中的话，这个在七月中旬开始的话，这家公司的话就持续走出了一个缓步持续上行的一个这个走势。这家公司它是属于这个房地产，对吧？这个其实从这个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不是特别的这个亮眼啊，但是因为有业绩支撑，有这个机构的一个增持的一个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在最近这段时间表现也还是非常不错啊，涨了50%-60%啊，包括像下面一家公司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季度的过程中，公司的股价是处于这种持续震荡的过程中，啊，然后公司所公布出来的这个财报的话啊，半年报也是表现还是这个非常稳健的啊，也有将近35%左右的一个增幅。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二季度末的时候的话，啊，这家公司的话也是受到了这个机构的一个大量的一个这个增持啊。那在这个最近这2周的时间里面，也是走出了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些这个表现啊。而类似的这些品种的话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深度的挖掘啊，就是有业绩支撑，同时的话也
1: 重点要考虑它的一个安全性。所以说，从长期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黄金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货币属性在里面的。那从短期来看，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 A 股这个股票反弹。那如果说这个股票本周反弹20%+，但是国际金价的话，它一个月才反弹个10%左右，那反弹太快的话，可能后面下周或者是之后就会有一些资金兑现浮盈的一个压力在。所以说，股票这一块还是和资金筹码这一块和强相关的。
2: 有没有可能就是当下这个时刻能够冲在前面的，比如说像黄金股啊，像我们今天看到再度加入到轮动当中的锂电材料这些，它可能只是短期市场的一种行为呢？
1: 因为锂电的这一块的话，因为还有一点就是 A 股的这个反弹，其实和之前其实调整是有强相关的。因为如果去看贵金属的话，你会发现，在前面几个月，包括工业有色也是一样的，包括铜，虽然我们会发现铜的价格现在比年初或者去年底还高，但是很多的铜相关的公司其实反弹的力度没有最近黄金的高，所以这一点的话，其实还是和之前有没有跌的比较多，筹码的抱团和资金有没有松开来之后，就是反弹才会有利。那包括电池也是的，锂电这一块也是因为前期连续的长期的一个下跌，然后对应的。
3: We're looking at different companies to invest in and different products as well, from logistics and consumer service. Humanoid in general is very interesting, but we're looking for real estate, logistics. That's where we invest in. It's incredible. I don't think there.
4: 这个机器人的耐力、速度、平衡性这种自主反应的能力之外，我们看见
5: 多臂去完成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呢，你现在的就是只要有一台机器人，你就可以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如果把机器人要走到什么呢？走到服务业，走到这个特殊行业，比如说消防啊，这个救灾啊，或者今天我们想到说，哎呀，居家的这个服务啊，洗碗呐、洗衣服啊，或者是服务于老人啊，其实当它最和人亲密接触的这种环境，是机器人最难做的。那在

0: 智能体的方式啊，来进行一个整合到电视的大屏上，对吧？更好的去服务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和受众，以及嵌入到15分钟社区康养生活圈，这个一般是怎么做的？您跟我们来说说。
1: 那么我们上午的这个生态。

0: 会。其实政府现在这样的一些这个社区的这个康养的布局，
1: 最近市场上大家得到的一个共识，也就科技股如果整体弱，指数就会弱。那么反之，科技股要强，它又要迎来相对的补量，所以有了补量，有了科技股的上涨，就会有指数的修复。好的，主持人。
2: 谢谢居磊的观点啊。增量，我们看科技股。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在科技股的这个中报的过程当中，看到了龙头光模块中继的这份中报啊。不知道300亿匹配10000亿的市值是不是能够对标起来这个利润和目前市值。那大家担心的就是接下来这个科技股能不能够继续托举指数呢？我先来问问看场内嘉宾的观点。沈纯，你觉得我们要等待放量？
3: 对。
2: 放量谁带呢？科技股带。这个放量增量资金来哪？来自于什么位置？比如说谁会托举这个科技股？海外市场吗？你怎么看？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大家觉得市场比较难做或者看不清的核心原因，就像刚刚鞠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是科技的整个的就是共和市场的共振性，或者说是它带动人气这块，最近因为成交量快速萎缩了之后，好像找不到 有这个领头的方向。而且科技当中我们看到基本上最近活跃的方向基本上都是偏外围的啊，就是说是从这个比较就是远离主流的那些就是向外扩散的方向更多一点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我们说这种大容量的或者说领头的方向，你带动科技股起来的话，比如说中继啊，或者说新易盛光模块的领头，海外链的领头，包括我们像国产链的这个长兴，其实最近其实也都走得不是很强，所以这些如果不能带动起来的话，那其实市场的风险偏好是提不起来的。那我觉得市场当中核心的问题，对于科技来说核心的问题还是来自于微观结构的问题。因为七月份的快速下跌之后，八月份虽然有过两周的反弹，但是到了一定的位置之后，你成交量放不出来，你上方的这种套牢的筹码的。
2: 好，沈纯的观点，箱体震荡可以持续。注超是看多的，你是比较积极的对吧？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直接可以上了？
4: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大家都在看图啊，就是认为七月份是一个 ABC 的一个结构啊。那么从 A 的下杀到七月底的反弹啊，然后现在大家觉得好像不行了，要有一个 C 的一个下跌啊。那么如果这个模式真的成立，那首先大家去算一下这个空间，就是现在如果说这个 B 点的高点已经这个反弹完了，再 C 杀的话，那理论上来讲，无论是各宽基指数都要再下行15%。啊，那么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小，啊，为什么啊？我觉得有几个核心逻辑。第一个呢，我认为七月底的这一次的级别，就是这个低点的级别，我上次说过啊，等同于2022年的四月底和2024年的2月初啊，2月5号。那么如果按照历史的经验去分析的话啊，这样级别的反弹，就这个底部成立之后，一般都会有2个月左右的反弹周期，也就是大家从七月底开始算。啊，那我个人觉得到9月中之前，理论上来讲是不会有这种系统性下杀的可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今天的盘面啊，如果说昨天因为是大家看到哎外盘大涨，特别是韩国股市还涨了6%，我们好像没下去。那么再看今天呢，其实外盘是能够是昨天也是跌的啊，但我们今天其实并没有该跌不跌啊，就是我们觉得在这个地方，不是说马上能上。而我更倾向于是大家考虑到了七月份的筹码结构很重，现在是用时间在换空间啊，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呢，你要往上看，可能短期啊这个没有2.5万亿以上，指数很难有这个大的机会。但是反而倒过来讲一个问题，我认为金秋行情啊，我认为这个还是金秋，这个金秋呢不在于大，而在于小而美啊。就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当年2021年的时候，毛指数、宁指数见顶之后啊，将近有9个月左右的中证1000行情啊。那么我觉得七月份大家伙们无论是存储啊还是这个光模块啊，就大家已经觉得该炒的都已经10000亿市值了啊，这些最大的锚定其实已经到位了，但是不代表后期没有别的机会。你看这2天的指数啊，这个科创50很弱，但是科创板中很强，
2: 是
4: 啊，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应该是有一段结构性行情。当然这个结构性行情怎么选啊，我们以这个光模块为例啊，之前可能大家只看 CPU 啊，但是如果我们把 CPU 再去拆分一下啊，比方说景气度继续向好的 NPU啊，包括这个 OCS 光交换机等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的资金开始往纵向去切，所以我认为第一阶段啊，这个七月底啊到八月这个十五号 两周左右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

0: 这个反弹，这个叫做一阶段。一阶段就是比的是斜率，七月份跌的最多的，那么基本上都反上来了啊。这个皮球十楼跌到一楼，第一次的五楼大家都接住了。那么接下来这个本周三的一次大跌，我认为是把这一个第一阶段画了一个逗号。那么现在就是找二阶段的机会。那二阶段的机会，我前面已经提到了，不再是那些最大的，而是小而美，你要去选那些纵向的机会。所以我认为结构性的机会，我们以这个科创中指和科创五零一比，然后再去看中证一千和国证两千一比，大家就会觉得啊，后面不大会出现系统性下跌。所以我认为 C 的这种下杀可能性不大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前面沈老师也说了，地量1.8万亿，向下的空间我认为非常有限啊。所以我认为一个是对于七月底的级别，就这个低点的级别的一个认知啊，我认为这个级别很大，就它具备两个月左右的反弹周期，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就是无非就是切啊，你要去切那些资金开始往那个往这个能够有确定性增长的纵向方向去切。所以我认为科技如果我
1: 那么也就是在这一波被动调整的时候，它上边的轿子相对于那些短线的热点题材也好，本质上来讲还是这一波科技是跟指数深度绑定的，也就是那我们就需要关注它第二天的动作，因为你第一天放了量之后，像我们上周五放量之后，它第二天直接就把第一天的量全部吃掉了，我一根阴线直接就砸下来了，所以这种根本就不值得我们去做交易啊。那关于指数了，包括科技方向呢，我是有这个观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不太看好未来科技，就是从长远来看，三个月往后看，科技它肯定是有行情，还有大行情啊。那么从现阶段我来看的话，我觉得在9月份之前吧，从我的个人观点来讲，我对于科技的态度是朦朦胧胧的，也就是我会把风险放在第一位。这个时候我会做科技的票，我只会放30%仓位去做，我不会加大仓位去进行科技的投资。然后我觉得指数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我们认定所有的机构市场一致性认为科技跟

0: 热啊，就容易在趋势的这个高点啊去往里面冲。而且呢，我认为整个贵金属板块里面来看的话啊，注重的其实还是一些交易性结构的一些这个。
1: 924开始之后，我们市场只有分为两派，第一派我就是死忠科技的，我就做科技；还有一派呢就是非科技的。那么在科技在大量调整的时候，我大家看不到明确科技在进行非常波段性的机会以后，那么大家会去找一些资金的承接跟宣泄口。
2: 嗯，
1: 那么第一波找的是医药。啊，医药大家其实我们看整体的反弹，你要是真正在里面做医药的话，其实还是三巨头，啊，我们 CRO 三巨头，你的收益是最可观的。
2: 是，
1: 如果说你去做这种短线的连板的情绪的，你的亏钱账户还不如你趴在科技里边。那么其实现在包括今天的市场行情也是一样，我觉得今天的市场行情打到磷酸锂来了之后，虽然说市场有很多的小作文觉得说，哎，2026年整体的磷酸锂维持在15万到20万吨。那么我们整体还有一个46000吨的这样一个缺口，给大家造了一个这个供需错配的这样一种态势出现。那么我觉得磷酸锂这个地方它其实跟医药的方向是一样的，它还是承接了科技出来的资金的一个宣泄口。因为很简单，大家资金出来了之后，一部分人他会选择空仓，一部分人选择继续在科技里边，我就持续在里边做波段，还有一部分人他就会去找新的方向去做套利。那么我觉得磷酸锂这个方向可以做，但是大家要信就早点做。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不要把它往产业方向靠，因为从924之后的行情，我说白一点，正儿八经有产业逻辑的还是 CPO， 其他的你只能把它当成情绪跟短线来做。所以那你做情绪题材跟板块题材你就得分清楚。磷酸锂医药上涨是 CRO 直接受益方，它的业绩是最先发生改善的。
2: 嗯，
1: 那么磷酸锂这一波上涨，你要知道谁的业绩会最先发生改善，那谁最受益，你去做那个核心的龙头是可以的。但是后排的这些其他的这些电池啊，或者说其他的矿啊，我其实建议大家还是能避开就避开，尽量不要操作。因为你要么就在科技里边去打滚啊，做那个，我们说了科技不是说没有机会，中证一千还是有机会的。
2: 嗯
1: 啊，那么你就在中证一千去找科技股做就行了。
2: 好
1: 啊，还有一个就是磷酸锂这个方向，我个人建议大家还是去关注储能，
2: 储能这块，
1: 对，储能这一块，还有我们这个电解液材料，
2: 嗯，
1: 这个它肯定是最先受益的。
2: 嗯，
1: 那除了这两个方向以外，锂电池这个方向周期性太长啊，所以你要是想把它当成来承接科技走行情，我其实觉得这个难度很高。
2: 嗯，
1: 你还不如空仓。
2: 好，哎，这个我们也看到嘉宾对于不同板块的态度，也是基于他们对于市场的这种判断。相对更多一点的这个嘉宾会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可以多买一些品种，平均的分配，均衡配置。相对比较偏谨慎的嘉宾呢，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如果就是技术不到位，或者说这个市场当中短线博弈的这种能力不到的，还不如把仓位控制一下。各位，你更同意谁的观点呢？可以通过投资有看头抖音直播间来告诉我们啊。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是战略入股了10%的一家做这个散热材料的一家公司，然后这个公司短期内涨了40%-50%。
2: 嗯，
3: 那么同样的，为什么要光模块的公司也要去入驻散热？因为大家知道，未来伴随着整个的半导体功耗的提升，散热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刚刚提到这个9月份的这个消费电子的旺季，包括华为要推它的 Meta 90的这个新的这个机器。那么新的手机当中，我们知道搭载的就是韬晶率的芯片，所以韬晶率它其实就是多层叠加。那叠加的时候，它其实如果你散热做不好，它会有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半导体的桥区啊，它的等等的问题。所以能够未来在半导体材料当中做好散热这个方向的这个细分，我觉得未来是很有机会的。而且现在做这个细分的很多的这个环节，其实目前就是最高的那个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日本韩国啊，所以说未来的这个国产的一个替代的空间也很大。所以我觉得就是半导体材料的散热材料的细分，我觉得值得大家去跟踪和观察一下。
2: 嗯，散热材料这一块，
3: 对，
2: 那半导体这细分当中，其实筑超你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一些国产替代的这种机会，对吧？嗯，
0: 我觉得上半年大家看到了电子部啊 MLCC 包括光纤光缆
3: 保险的这个整体的收益，我觉得不会很强。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保险它其实

0: 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0: 在金融强国建设纵深推进的背景下，金融业提质增效，深耕实体，成为核心发展导向。面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与科创产业的发展需求，传统服务模式难以完全适配。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加速发展，为银行突破转型瓶颈、重塑服务能力提供了新路径。行业正迎来数字转型与实体赋能深度融合的关键窗口期。那么，人工智能如何从降本增效的辅助工具升级为赋能实体发展的核心金融能力呢
1: ？AI 来了以后啊，开发者和开发范式已经被完全重新定义了。
2: AI 确实在体效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工作，那可能是指数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百倍甚至千倍都有可能。
3: AI 和数字化的技术发展能够精准化的获客，做好数字化的风控。
4: AI 的存在是增强人而不是取代人，
5: 核心就是用 AI 去学习优秀的理财经理的对客的经验，专家的知识框架建议，他都能够像专家那样去思考。
6: 大模型技术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对公金融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机会。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数字金融向实而行，银行业 AI 应用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浦发银行党委委员、公司业务总监、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汪素南，浙江有数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立江，上海银行浦汇业务部小微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郑涵，恒丰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史鹏飞，上海贝尔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产品副总裁张佳宁，浙江有数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江肖俊。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AI 啊，最近我们感到非常的紧迫。一项技术开始，它是一级一级传过来的哈。AI 现在最热是它的硬件，比如说寒武纪啊、必任为代表的 GPU， 包括最新上市的长兴，硬件先得起来，之后传到。

0: 机器对话的这么一个技术，它能够更好的去整合各种非结构化的数据，更好的去识别更复杂的一些风险的类型并且去适配更多样的一个对公金融的产品，并且最终我们认为说对公金融的最终的服务它绕不开客户经理，它必须由客户经理最终去触达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技术的体现。在这里呢，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金融行业 AI 应用的一个公式啊，我们叫可信数据集加可解释的模型策略加可控的任务规划去乘以一个基础大模型，等于肯落地的金融值 AI 应用，
1: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第三类呢，对 call center 冲击巨大。
2: 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李江总啊，我们说数据越来越多，银行就一定会更懂企业吗？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说更多的数据反而会让银行它更加保守？
3: 其实 AI 的发展呢，我们也是要客观的去看待它。AI 确实在提效，我认为主要是在数据的发现和具体的执行这些方面，它是有应该是革命性的一个变化。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工作，那可能是指数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百倍甚至千倍都有可能。但是呢，人作为这个主导者的情形还没有改变，要能指挥，告诉他做什么，给他提问题，给他去拉通信息做判断，什么样的信息可以采纳，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做，都得担责任。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AI 就一定是一个辅助的一个点。数据不会让银行更保守，因为当他有这样能够指方向做判断担责任的情形下，其实他会更好的去做出判断。因为判断很多的时候，尤其越到高层的判断的时候，可能它就是在模糊环境下做判断的。数据可以让我们这个判断的时候更有底。过去呢，可能因为传统规则，它对企业的了解
4: 看上去非常的说服能力很强哈，无论是产品的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可以去做到一些那个去完善。首先我是觉得说是要给他加一个防护栏一样的，合规是第一位的，对吧？不能出来东西不合规。第二层面的话呢，前面所有的他去学习和提炼的那个专家的那个框架和逻辑，其实就是在引导他说，你可以输出的观点呢不见得说被人采纳，但是你业务逻辑上都不能说解释的不能太偏离太大，对吧？因为你本来就是个参谋嘛，是几个建议方向的之一，所以说没有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另一方面，你比如说显示来源啊、返利啊这些在产品层面上必须要做到，就让他这个不只是听到了结果，还要知道这个结果得出来的来源和分析的过程。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就是一个产品出来，它里面不只是一个 agent 嘛，可以单设一个 agent 说，这个专家出来的观点让另一个 agent 来。
5: So that's actually one of my favorite concepts, to be honest, because as we were sitting during the pandemic, right, and writing this book, we interviewed 400 executives from like Zoom, Airbnb, Apple.Chinese companies to Japanese companies, etc. And we sort of like uncovered there's a unique trait that all these business leaders have when it comes to leading and driving global expansion. And they all had sort of this formative experience where they have lived in another country, being embedded in another culture that gave them this like flexibility to think differently. So basically,we then coined that term called an entrepreneur mindset, which also includes the entrepreneurial mindset. So if you imagine a pyramid, in the bottom you have the entrepreneurial mindset, people who are resilient, growth-focused, entrepreneurial.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he company mindset, which is more like people who can build coalition and buy-in inside an organization to get resources, support in very complex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hese two layers together forms the intrapreneurial mindset, like you innovate within the company. But then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r the tip of the pyramid is a culture mindset. People who are global-minded businesses, when they expand, it's very hierarchical the way the management structure is.
6: Yes.
5: And that could be making a little bit difficult for companies to expand.
6: It takes time to make a decision, final decision.
5: Exactly. But also the decision is often from the headquarters.
6: Yeah.
5: But when you expand the business, you got to make decisions on the ground.

0: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演播室啊，是设置在了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首届海外投资和综合服务展下会的现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专业机构如何与企业同频共振，围绕浦东如何帮助企业出海，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这么一个话题，为大家邀请来了两位嘉宾，他们是正创集团首席执行官、东亚资管董事长左伟博先生，欢迎您，左总。还有一位是景天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汪明明女士，欢迎您。一位是专业机构，一位是企业。那我们先请企业来介绍一下吧。
1: 啊，
0: 左总，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公司是做什么业务，海外出海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1: 正创集团呢，在国内是做工业园区开发的，那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大概有100万平方米的物流园和标准化厂房的这种工业园。在2023年的时候，我开始致力于在东南亚这个找到合适的新的地方去投资。最后选定的话，可能在印尼，这个因为它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国，
0: 嗯，
1: 然后这个经济也在高速增长，同时的话跟中国有非常良好的双边关系。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我们在2024年，其实在印尼雅加达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一方面的话是为我们的这个自己的产业园做前期的调研铺垫，第二个的话就是帮一些已经出海的这些企业，通过我们自己的市场调研的团队，帮他们在当地做选址落地以及供应链的对接。
0: 我们来问一下汪律，您是服务企业出海的，您觉得这十几年或者是最近几年出海的一种趋势，遇到的问题有不一样吗？
2: 我们大概是2013年样子是开始这个为企业的这个出海提供服务。当时的比较多的一个出海的模式呢是跨境并购，在这个跨境并购的模式下呢，我们律师更多的是提供尽职调查呀、交易架构的设计，或者是那个 SPA 的协议谈判等等这一系的这个重点工作。但是呢，近几年呢就发现这个企业出海的方式呢它要改变了。
3: 看目标市场日益多元，出海模式日益丰富的新趋势之下，出海企业在法律层面需要的扶持也更加多样。过去侧重于合同审查、侵权处理之类的被动应对与事后救济，而现在不仅应对与救济的要求更高，同时还转向战略合规评估、知识产权布局、规则制定、全链条风控等服务。法律服务的角色从支持者升级为决策深度参与者。为此，景天成律师事务所提出全链条法律服务理念，从事前预防到事中控制再到事后救济，围绕出海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提供法律服务。
0: 可以说企业出海它只是第一步，然后去到国外之后它能否这个立足哈，实现一个正常的经营、长足的发展才是一个关键哈。所以景天成也提出了全链条的法律服务的理念，这个理念具体落实到实践当中怎么来体现的？
2: 其实在那个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就是企业出海之前可能就要完整的设计好它的一个出和进的回来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我们呢就是也发现企业在规划出海的时候呢，往往比较关注的就是我如何进入，比如说选址啊，还有我当地的一些市场准入的要求啊，包括这个技术标准的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呢可能在退出方面讲的不是那么多。那我们也碰到过类似的案例，比如说一个是我们原先是一家有国有成分的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那么他们呢早年间呢是与小股东呢在海外设立的这个投资平台，在那个美国和加拿大市场进行那个房地产开发，效果还不错的。那么但是呢近些年呢，因为小

0: 股东他有一些的这个战略转变，想要退出双方的合作。那这种情况下就会面临到几个问题，一个因为他有的项目是投的，有的项目他其实是没有参与的，那么他的这个股权价值如何去公允的一个确定一个评估。第二个，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含有国有成分的这个房地产企业，涉及到这个国有资产的这个保护的问题，那怎么样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第三个就是退出的这个途径怎么来安排。所以就这块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花了比较大的这个精力去给他们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案例呢，就是说我们也有一家这个国有上市公司，
1: 有属地化的至少办公室的接待能力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我们看见的专业机构的话，其实他的那个国别都没有设立自己的办公室，有很多的是以合作伙伴的方式，可能过去签一个代理协议啊，或者是这个签一个合作协议啊，然后就开始把我们的企业往外输出，他更多的是把人推出去。但是至于这些人到底能看到什么，到底能这个考察的这个当中有多少的这个质量，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要打个问号的。所以在选择这些的时候的话，首先在你选择第一次考察的这个服务机构的时候，是看一下他在当地的这个属地的这个能力、链接的这些能力和专业服务的专业性。再之后的话，这个在供应链对接这个方向上的话，那么看一看的话，是不是跟这个在当地和这些能真正的找到订单。我们自己的话可能目前也在做一些跨国的这种采购的订单平台，有一个，这是跟上海中小企业协会他们有共同设立一个，我们这个平台今年也会上线，那么让这些出去的这种考察完了之后就能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直接找到订单，这个我觉得其实挺重要，一定自己的核心主营业务一定要先站住脚才行。要特别感谢就浦东新区这边设立的这个类似于走出去服务中心这样的平台，我们也事实上是在这个平台当中参与了很多的活动，在那里今年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出海印尼、出海东南亚的这个分享会，会根据这个出海的目的地的不同以及产业的不同，分享给大家一些我们出海这些年的这些所见所闻。再一个的话，就是在类似于像浦东走出去这个服务中心这样的大平台下面，它又凝聚了包括有会计师事务所，四大也好，还有这个包括像景天城这样的顶级的律所，然后再加上的话还有一些监理的这些单位啊，像 BV 啊，像我们知道的国内的很多，再有的话还有就是能服务于这个金融的产品设计的属地市场的市场推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出海其实是比较幸福的，就我们其实有这么这个政府来组织这样的这个机构，包括有海洽会这么好的这种平台能帮我们搭建一个跟海外直接链接，那再由像我们再把海外我们的合作伙伴邀请过来参加，可能大家可以足不出户的这个就不出国门的就已经看

0: 企业都可以到我们浦东走出去那个服务中心来走一走看一看。那么中心呢也将持续的提升服务能级，也欢迎到我们景天城来坐一坐。我们呢就是一直是坚持就是说全链条一站式的一个法律服务的理念，那么与中心呢是合作，一起为企业平稳致远。
1: 非常真诚的邀请，其实这样的一种邀请也是我们能力和信心的一种体现啊。邹总，
2: 我建议啊，就是一方面是浦东的企业走出去，另外一方面其他的这个
3: 持续发问。Can computing power become as ubiquitous as electricity? Can we secure the front line amid the flood of data? Can robots evolve autonomously in complex reality? Can AI unlock the mysteries of life? What is AI native enterprise? New tools or new DNA?How to pursue win-win global AI development? How will AI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next? How does openness breed true symbiosis?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在此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一财经24小时全天直播大放送的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李婷。那在我们本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其实大家更多关注的就是 AI 如何能够更好的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融入我们的生活，那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东方有限
5: AI 智能体的底层的系统啊，第三个呢，原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推出东东的时候呢，它还是简单的一些交互，那么还没有形成一些长记忆的这个微级的景区，包括去文旅的资讯、展会的资讯，全部在上面继续。那么，但老人家来讲，有一部分老人家还是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会有一个数字鸿沟。那么大屏是他日常的一个生活伙伴，又是一个最友好的界面。那么在文旅上呢，我们也把兔小游搬上了大屏。所以文旅的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现在也在初步的建设之中，后续呢可能以智小游这个互小游为基础往后再延伸。
4: 明白，其实你别看这一年的时间，咱们这个东东的升级还是比较全面的啊，定位的升级、系统的升级啊，也成为了这个大屏的 AI 的智能的陪伴。那而且在场景上，比如有康养的场景啊，然后有这个文旅的一个场景，那我们就要再进一步说，其实这些确实也是我觉得是实实在在的，让上海市民的生活啊得到了一个更好的提升，然后有对于居民来讲很多的痛点也进行了一些打通
5: 的，它可以直接点在线点餐，这个点餐呢，既可以点当一次性的点餐，也可以点一个礼拜、一个月的配餐，配好了之后直接
4: 送上门
5: 、对，那这个送上门的服务呢，也是街道背书完了，街道提供的这样严选的第三方来进行实施的，这跟互联网的形式还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我们整个送餐的怎样的及时率、安全性啊，包括用户的隐私。
4: 是，你像您说的这个
5: 衣食住行，这个就不只是老人家了，你是家庭的所有的成员都可以去啊做好这个连接。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在比如说这个吃上面，我们可以跟社区食堂去连接，我们现在也在跟宣传部在推的这个叫老字号上网，老字号比如说这个少南生啊，这个杏花楼啊，他们一些比较可靠的上海的居民也耳熟能详的一些老字号，他们的一些电商产品我们也可以去做连接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我们会做一些区隔，就我们会跟互联网的这些产品，饿了么、美团会不一样，我们还做一些比较大家可靠的这个渠道里面产品去延伸。
4: 好，非常感谢于总的介绍啊，我们一直说人工智能到底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段访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具象的改变、提高大家生活质量的一个体现了啊，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东东 AI 的大屏的陪伴智能体，给我们上海的百姓们带来更多美好的生活。再一次感谢于总的分享。
6: 当年的核武器，大家是知道它爆炸之后是什么后果的。
7: 人工智能技术不知道，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完全就可以自我进化，就非常危险了。

际社会能不能大家坐得起来，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啊，我们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了。